0: 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1: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2: 吉布提属

0: 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1: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之上、生命之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0: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2: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0: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0: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1: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新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

0: 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3: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4: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3: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5: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3: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八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八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建鱼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八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十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2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1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1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九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到2027，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八月举行的第7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3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九月举行的第4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5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

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在此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狗山。
5: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4: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3: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3: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6: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3: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

0: 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1: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3: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4: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1: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5: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2: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 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隔绝。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6: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日，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日，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日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9: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日，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日，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2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种。 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

0: 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星星它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物体，它没有生命也没有呼吸，可是当你夜晚抬起头看望它的时候，它也在对你眨眼睛。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小熊的《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陈小熊，也听过他清澈如同清晨雾气一般的声音。听他的歌，好像是在和邻家小姑娘对话一般，话题里有思索，有观点。这是一首需要在黑暗里打开的歌，当四周陷入寂静，闭上眼睛，等待第一声清唱，穿过黑夜，滑进心里。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幻，彼此却不曾互相靠近。你是否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样去问自己，问自己是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多久没有静下心来，暗暗地观察生活的本质。小熊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每首歌里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创作者更愿意躲在歌曲的背后，不去打扰听歌人。那些画面都随着声音悄悄地溜进快要睡去的夜里，小熊温暖的声线在安静而又孤独的夜空里面，就像是忽明忽暗的一点星光。天上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这首《星星》是由组合牛奶咖啡创作，献给自闭孤独症儿童的一首爱的歌。在这首歌的一开场，童声部分的加入更是凸显了这首歌温暖的力量。它不仅传递了牛奶咖啡关爱生命的正面力量，更提倡我们要珍惜当下，闪亮每一刻的生活态度。愿每一位星星的孩子都能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不放弃，不认输，每一颗星星都是最棒的。

很多人初听小小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它很不戴佩妮，而很梁静茹。没错，小小这首歌曲调非常的平和，歌词部分看似简单，但是画面感很强，意境优美，唱出了一个心中充满爱意的女孩内心的那种无限的甜蜜与期待，同时又夹杂着微乎其微的无奈与彷徨。轻轻暖暖的呢喃，治愈力是满格的，简单的童声合唱，心一秒就破防。抬起头，闭上眼，星星堆满天。会想起小学的语文老师，每次遇到好词好句的时候，都会问我们哪个词用得好，为什么？在这里一定就是堆这个字。难道你不觉得它很童话，也很童年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

我要变成一颗恒星，天上最美的眼睛，照亮每个回家的人，路上很安静。这首极富感染力的《星星》在黄绮珊独具特色的气声唱腔当中，将张力发挥到了极致。2013年出道多年的黄绮珊，凭借一首超高音的《等待》，绚烂了整个《我是歌手》的舞台，也传遍了大街小巷，让更多的人记住了她，认识了她。相比于以往的高亢和爆发力，这首《星星》它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淳朴的抒情，带着饱满力量的爱，丝丝地渗透进每一位听众的心，好像妈妈的童谣，陪我们熬过那些黑暗的日子，让心安稳之后再出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山，遇到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歌曾经在那些歌名很长的歌作为主题歌单的节目里面，我和大家分享过，那种遇见带来的幸福和快乐，让自己感到像拥有了整个宇宙一样。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表达的方式很多元，一个眼神，一句话，一首诗，或者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无疑是诗意的。失去你的时候，漫天云朵全变成你的模样。长长的歌名本就让人难忘，再加上那份浪漫和舒展，给人的感觉就是遇见喜欢的人的时候，大概心里的所有缝隙都会开出花朵，脑袋里的所有神经都会跳舞，而天上的所有星星都仿佛落到自己头上，这个世界会因为那个人而发光。来听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星星会帮你书写。

民谣曲风的星光是写给异地恋人或者是分隔两地的家人的，这是王铮亮的作品。即使身在远方，心一样永远守护彼此，一起看着同样的星光。它算是现代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歌中用吉他弹奏代替钢琴抒情，是王铮亮的坚持，让这种温暖守护的心情用轻松愉悦的节奏来表达和传递，让大家一听到它再看漫天星光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那些想念的脸庞和那些于逆境中支撑自己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星空。

这首《星空》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林淑宇将金迷的原著绘本《星空》改编成电影搬上大屏幕，邀请五月天为这部电影谱写主题曲。主唱阿信透露，一开始呢原本想要专心的投入他当时的新专辑制作而一度犹豫，但是在看了《星空》初剪之后就大受感动，于是这首由石头谱曲阿信写词的同名主题曲《星空》便应运而生。金迷的《星空》它描述的是一个关于长大的故事，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少女认识了一个不爱说话的少年，他们都不是最快乐的孩子。有一天他们逃离城市，翻山越岭，来到少女的爷爷曾经住过的山中小屋。在山里的夜晚，他们看到了最美丽的星空。后来少女病了，而少年不知去向，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能走出心里的阴影呢？星空以一种年龄的视角描绘了一类无法和世界沟通的孩子，从对社会的恐慌逃避到逐步认识自我的过程。阿信表示，这不是星星这个主题第一次出现在五月天的歌里，这次以这个主题再次进行创作，算是延续了之前知足而写出的现实世界的对应版。五月天的玛莎也曾经说过，面对未来的恐惧，除了义无反顾地鼓起勇气，还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温暖过的那些回忆，而这些都像漫天的星光一样的绚烂，给我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替你书写。

星星是夜晚的，雨滴是云朵的，而我是不是你的？蓝心雨的这首《星空剪影》给你的感觉就是，原来醉人的夜色也很会唱歌。有的时候真的只需要简单的一句我爱你，我便愿意不顾一切的奔向你，躲进你的大衣，躲进茫茫夜空里。蓝心雨充满磁性的雾嗓，让这整首歌变得十分的清透朦胧，干净治愈的声线将内心情感无限放大，仿佛在闲谈，仿佛在述说，有些慵懒，有些淡然，就像如烟如沙的星空夜色，让人舒爽自在。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在这首歌里所表现的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厚重的黏腻，而就是平淡而真实的给予和获取，就足以让人向往和满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这是一首献给初夏的情歌。欣赏流星坠落之美，是在文学和漫画当中不断被提及的景象。令人怦然心动的初夏，潜藏着灵动和哲思，曲调和律动又蕴含着最初的酝酿。随着王源温柔清澈的声音婉转回旋，你真的仿佛置身于云轨。

星河中遨游于银河星系里，这首《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潜藏着少年纯粹的精神世界。我们真的好像看到了一片萤火虫伴着灯火飞舞，看到两个烂漫的年轻人躺在夜幕下的草坪上谈天说地，看到那个对花朵有些天生好奇的姑娘，还有男生看女生眼神里的光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饶雪漫作词，感染力十足，尤其是后来李玟的翻唱，更让这首歌被大家牢牢记在心底，甚至心生疼痛。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好，最后在这首深情的歌里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今天教您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也会在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一家人的健康。食用油变质后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如何发现食用油悄悄变质了呢？今天来告诉你。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呢？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的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地梳理全谷物和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就要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了呢？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很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呢，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吧。海蜇是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蜇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依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会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出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以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的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我们要牢记三步， 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是，蜇伤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的冲洗，尽可能的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依然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尽快的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再来看看海胆，它是礁石之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是珊瑚丛附近，岸上布满尖刺，它们是被动预防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中毒。被海胆刺伤之后呢，会有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会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要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是如果刺入得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就必须就医处理了。预防的原则就是在礁石区域活动啊，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拾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还有一种在海边的原住民叫魔鬼鱼，它是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鱿鱼，它是底栖的软骨鱼类，平常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那么被魔鬼鱼刺伤之后呢，伤口是呈撕裂状的。

0: 石头鱼，它是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够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者是珊瑚碎屑当中，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够轻易地刺穿礁鞋底。被石头鱼刺伤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之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以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被石头鱼刺伤之后，处理和预防的核心就是紧急的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的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海蜇、海胆、魔鬼鱼、石头鱼，这些海洋朋友行刺啊，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咱们作为访客，最好是保持一些的距离，嬉戏时要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的碰它们，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每天炒菜都要用到油，但是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经常这样哈，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旦这个油桶啊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了。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小事儿，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保质期内不等于它不会变质，其实啊，吃了很久的油就已经可能有哈喇味儿了。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通常是在18到24个月，但是呢，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了。一旦开封了，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副产物。那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了家里的油咋变样了呢？气味出现了哈喇味，状态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了，有沉淀或是有分层，口感呢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的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

0: 根据 GB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该小于等于3.0毫克每克，过氧化值以脂肪计应该是小于等于每100克0.25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了。长期吃超标食用油的危害远比你想象的大，它会首先是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第二呢，是增加疾病的风险。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第三呢，是营养价值降低了。油脂氧化会破坏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说 Omega-3 脂肪酸、Omega-6 脂肪酸。那么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随着外卖的普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变高了，普通的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更久。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了；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这个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划重点就是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家庭呢都有一些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时候呢油坏得那么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有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一是盖子随便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炒菜盖子就随便一扣，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要立刻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概大桶油呢，开封时可以放1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丸，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第二个呢，加速油变质的习惯就是放在灶台旁边。很多人做饭图方便，直接把油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食用油要存放在阴凉处，贮存的温度10到25度最好，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的地方。第三呢，是阳光能够直接直射到储放食用油的容器上。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一些高档食用油会使用绿色玻璃瓶装。第四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坏习惯就是油壶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油了。建议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此外呢，分装要选用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包装的食用油来食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

0: 小早有蜻蜓立扇头。
1: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备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着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疑问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的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厘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
1: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三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通过肠脑轴给大脑发出吃饱了的信号，从根源上减少吃饭的总量；第三，助力代谢，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把食物变成能量，减少脂肪的堆积。在此也特别要提示，一是要避开伪全谷物，二是很多全麦饼干、麦片加了大量的糖和油，热量比白米饭还高。选购时要记住，配料表的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燕麦这类全谷物，同时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1/2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哈，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医学界把35岁定为要控血糖的年龄呢？今天为您揭开谜底。那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该怎么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

0: 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40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的。那么，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我们就该提前管好自己的血糖了呢？美国糖尿病学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第一呢，是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啊就慢慢的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beta 细胞老化的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啊，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了坏的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那么，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的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要提前控糖了。那么关于体型，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那么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还有遗传病史。

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在 5.6 到 6.9 之间，还有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巨大儿的人。另外，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缺乏体力活动，长期久坐，每天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还有相关的并发症的关联，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史的人。那么还有特殊情况，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皮肤出现黑麂皮病，像颈部、腋窝色素有沉着的。那么这些人群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都要提前控糖了。即使你没到35岁，也要提前开始了。为什么建议早控糖呢？其实不只是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第一呢，是保护胰岛素 β 细胞功能。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啊，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 β 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了，不用再拼命加班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的变老变弱，那么为它以后控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控糖，就是说胰岛素的强化治疗，这么做呢能够让 β 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也就是糖尿病的缓解。第二呢，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被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2025年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20%，其中心梗的风险降低25%，中风降低31%。另外，降低微血管病变的风险。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还有控制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早期控糖还能够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哈，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错啊。提前控糖的好处，第四个就是省钱，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人的每个月的药钱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那么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透析、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再教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吧。第一呢，就是饮食巧搭配，每餐按照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就是一个掌心大小蛋白质的比例装碗，遵循的是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把平常一碗白饭换成半碗白米加半碗糙米、燕麦、玉米等粗粮，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呢，就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啊，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挡箭牌了。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能呢？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样的啊，每天2次快走，能够凑够20分钟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刷剧的时候，可以同时做原地的小碎步跑啊，轻轻的跳、举哑铃的动作。再不济啊，饭后你做一点家务，陪着娃一起运动，也比躺着强啊。第三个简单的控糖小技巧就是

0: 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和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了高糖零食。好，以上是跟您分享的为什么要及早控血糖，及早控血糖的好处，以及一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那么不管你今年是多大年龄，那么从此刻做起，从一些生活的小习惯、饮食的调整开始，那么希望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睡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大多数人一生当中的�睡眠时间呢超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适当的睡眠是最好的休息，是维护健康和体力以及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呢，如果睡眠出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而对于健康的人则要重视预防。接下来呢，介绍预防失眠的九个小妙招。第一呢，是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空间，选择舒服的床位，卧室内最好悬挂着遮光效果好的窗帘，同时把门窗密封工作做好，以免外面的噪声污染室内。第二是调整某些生活习惯，以促进睡眠，避免用酒精催眠，困倦时避免用凉水冲头，疲劳时适当休息，常洗温水澡。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睡眠姿势，睡眠时姿势正确，睡眠质量才好。睡眠姿势有仰卧、侧卧、俯卧三种，一般人以右侧卧为宜。右侧卧会使脊柱朝前弯曲，犹如一张弓，四肢还可以放在较舒适的位置，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人的心脏啊，位于胸腔的左侧，胃肠道的开口都在右侧，肝脏也是位于右侧。右侧卧会使心脏压力减小，有利于血液的搏出，又可以增加肝脏的血流量，有助于肝的新陈代谢，增加解毒和抗病能力。同时呢，右侧卧位更有益于食物在消化道内的吸收和转运。最佳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啊，虽然说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但是呢，也要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孕妇来说，最适合的睡姿啊是左侧卧位，如果经常去右侧卧位，会使子宫容易向右旋转，这样一来，腹部的下腔静脉容易受到压迫，从而影响血液回流和循环，不利于胎儿的发育和分娩。婴幼儿也不要长期一个姿势睡觉，而应该仰卧和左右侧位交替。如果说婴幼儿长期取右侧卧位，容易使头部变形，使婴幼儿吃奶或者是饮水后取右侧卧位，却可以预防吐奶、吐水导致的窒息。那么近些年也有研究显示啊，小儿仰卧更利于五官的发育。对于一些疾病患者，也不能够机械地强求右侧卧位，比如说肺部和胸膜有疾病的患者，一般宜采取仰卧位，这样既不妨碍健侧肺的呼吸，又能使患侧肺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又有利于入睡和对疾病的治疗。而俯卧呢，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增加心肺的工作量。第四个防止失眠的好办法就是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与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如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这样也许会睡得更好一些。第五呢，是睡觉要有规律啊，不要打破睡眠周期，到时间就睡，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六是按照气候预防，如果说冬天气候干燥，你可以在卧室里放一个加湿器，会对睡眠起到促进作用。第七呢，是注意饮食，睡前不要服用使中枢神经兴奋的饮食，比如说咖啡、浓茶、巧克力、糖、乳酪、腊肠、火腿、热狗、茄子、马铃薯、菠菜及番茄等，因为这些饮食当中都含有甘酪胺，会使刺激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大脑兴奋而难以入眠。睡前呢，要避免食用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临睡前离睡眠时间很近了，吃了大量的鱼、鸡、鸭肉等等，这些食物呢不易消化，睡前食用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睡眠。在睡前可以适量的喝些牛奶，可以消除失眠，最好在睡前三小时喝200毫升的牛奶，因为它的消化呀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八就是适量运动， 适量运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要在运动中求休息，求恢复。每天运动1到2次，每次20到30分钟，非常有助于睡眠，并且还可以使身体精力充沛。而且下午进行适量的运动，更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在睡前运动，以免身体兴奋，反而难以及时入睡了。运动方式呢，也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做一些轻体操、瑜伽等运动的方式。第9就是放松心情，追求简单的生活。情志不佳是引起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注意调节心情，避免忧思积虑、心事重重，学会自己减压。躺在床上要尽量的放松自己，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好，以上是9种啊，让你调节睡眠、远离失眠的方法。希望在生活当中，你每天都可以选取其中的1种，甚至是几种，在生活当中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啊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4: 有的家长特别担心孩子近视之后度数长得太快，甚至一年长100到200度，这样很快就可能进展到高度近视，怎么控制效果才能更好呢？第一，孩子近视要尽早进行光学矫正，需要尽量选择具有防控效果的控制手段，比如佩戴合适的功能框架眼镜。普通的眼镜只是看清楚远处的物体，离焦框架的这种眼镜

0: 或者是碘扩散技术的功能镜片，能控制度数增长，还可以考虑使用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K 镜，或者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第二，要加强重视行为的干预，加强日间户外活动，至少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距离，遵循2020/2020的原则，严控视频类产品的使用，饮食要均衡，少吃甜食，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第三，注意多种手段综合防控，如果考虑光学药物联合防控，特别是有近视快速进展危险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有近视的家族史，发病年龄特别早，初始的近视度数高，进展的速度快，这个快呢，就是指每年近视增长超过50度，或者是眼轴增长超过0.2毫米的孩子，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正确的光学矫正，再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来减慢度数的增长，还可以规范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技术来防控近视，比如眼部的推拿、耳穴压丸等。记住，戴镜加户外加控近距离，再加上阿托品，综合的防控是目前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方案。大家都知道，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但很多家长做错了，不是人在户外就行，要有效户外。第一，要在白天户外，不是晚上，阳光越充足越好，平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好，当然南北是有一定差异，阴天户外也有用，但夏天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开光照过强的中午时间段，或者树荫下遮阳处来活动。第二，2小时才是有效的剂量。对儿童的多项研究发现，每日户外增加到2小时，近视风险显著下降。因此，每天累计日间户外至少2小时以上。学龄前的儿童建议3小时，要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学的路上、课间、放学后、周末，累计户外总时长达标，具有等效的作用。第三，要自然光，远距离动起来，不是在屋内窗边坐着，也不是在户外看书，近距离玩玩玩具、看手机，要尽量在开阔的环境进行，比如爬山、跑步、打球、跳绳、放风筝等等这些活动，让眼睛放松休息。第四，已经近视，更要注意加强户外活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户外活动仍然有用，但要注意应在科学戴镜矫正的同时进行，而且要更注意加强日间户外活动，可以延缓近视进展速度。白天户外自然光，看远处，动起来，做到了户外防近视才管用。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来自健康中国、人民网、人为健康和健康安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宝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动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那拨打直播热线的过程呢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大家在中午11点钟开播之后可以尝试拨打，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0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啊，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关注我们暴走老常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其实最近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10: 是
9: 就是陪同消费者进店进行协商，
10: 是
9: 进行调节。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解答您的问题，第二个在现场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实物了，
10: 对，
9: 你说你车有异响我们可以现场听，你说这儿不对我们可以现场看，
10: 更好判断，
9: 更好判断。另外一个我们直接到店里，我们直接面对店方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推诿。你本来你打电话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哎，店里不是啊，你人就在面对面，不知道查去，对不对？你觉得没故障现场演示给我看，
10: 是
9: 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场跟消费者交流的过程跟店端交流的过程展现给大家之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跟店端沟通，
10: 是的，
9: 知道你的权利在哪里，知道你的义务在哪里，知道你向他提出要求的底线在哪里，你这样就可以，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我更希望教会你如何跟店方沟通，很多问题可能就不需要上节目来进行解决了。
10: 所以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思路上的参考。
9: 哎，对喽，给大家一个思路的参考，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您是杭州、合肥的朋友，
10: 对，
9: 啊。浙江杭州、安徽合肥
10: 是
9: 目前只支持这俩地方，
10: 是的
9: 啊。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您现场进行这个协调的，
10: 协调，
9: 哎，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我们尽力的帮大家去协调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这一段啊，剪出来好不好？这段给它剪出来，
10: 广而告知一下，
9: 对对，让大家都知道，你确实啊，这个很好。这个形式很好，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进店之后我发现第一解决效率更高，
10: 是的，
9: 第二更能发现一件事情当中的细节，
10: 而且能够在面对面的过程当中打破现在这个事情处理的僵局。
9: 哎，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或者有不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依然要两个人在这么沟通啊， 可能中间会有很多不透明和矛盾的地方，
10: 是，
9: 但是有一个第三方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帮你评判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更有利于解决。
10: 嗯，
9: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不仅对消费者有利，对厂家和店方都有利，因为这个事儿你早晚要处理。
10: 对，
9: 那么还不如在一个公正第三方的见证下，双方各退一步，把问题处理好。
10: 是的，
9: 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好不好？记录联系方式依然为大家开通。我们前两天节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视频会同步再发的。
10: 是，
9: 发完之后我们会继续跟进整个事件处理的结果，再跟大家说一下。
10: 嗯，
9: 我们这儿一般不发结果，但在直播间会告知大家结果。
10: 结果，
9: 因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过程，95%以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剩下的5%，那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搁置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问题都是解决的。所以之前有人老在网上说，哎，老常，你看你这事儿发的老没有结果，老没有后续。因为结果不重要，结果对于我不重要，对于消费者很重要。我不能每一天去宣传啊，老常，你看老常多厉害呀，老常又帮这个人解决了，又帮那个人解决了。我不需要展示我有多厉害，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遇到像他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获得什么，你不能获得什么，你怎么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的一点点小力量。
10: 是，
9: 而不是我做了节目每天跑着宣传我自己来了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牛啊，是不是？别人处理不了我都能，这不重要。所以说如果大家非常关注后续的，
10: 嗯，
9: 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跟大家讲，
10: 对，
9: 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11: 喂，您好，老师。
9: 哎，先生贵姓啊？
11: 免贵姓杨，老师。
9: 哎，杨先生，什么车啊？
11: 我是那个长城风骏五。
9: 风骏五是个皮卡是吗？
11: 对，是的。
9: 啊，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11: 是2026年的1月份买的。
9: 嗯。
11: 然后到2026年的7月25号那天，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事故原因是我。嗯，就是那个车子制动失灵，完全脚刹手刹都没有制动，然后车辆失控，然后它就是自己加速到160码，
9: 啊，
11: 发动机转速6000转以上。
9: 你等一会儿，慢点说啊，我捋一捋你刚才说的。
11: 嗯，
9: 7月25号的时候，你感觉刹车失灵，手刹脚刹都不好用，当时你在并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啊？
11: 哎，是的。
9: 你油门刹车都没踩，但是他自己加速到160了。
11: 对，就是一直在尝试踩刹车制动，然后也在拉手刹尝试制动，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9: 你怎么停下来的呀？
11: 最后是冲进了一个绿化带，撞断好多棵树，然后正好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就是那种沙坡嘛，然后冲到沙坡上，然后停下来。
9: 你这个有行车记录仪吗？
11: 嗯，没有行车记录仪。当时车上有4个乘客，然后乘客可以作证，然后并且在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是已经告知他们，就是那个刹车已经失灵了，让他们注意，
9: 嗯，
11: 然后做好。
9: 嗯，好，我明白了。4个乘客可以作证，除了乘客，哎，你行车记录仪是没有的。路面有监控吗？我看有沙坑，不像有监控的样子。
11: 嗯，对，那边的话好像是没有监控，然后问了一下，然后这边交警，反正那个照片就是交警去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现场没有制动痕迹。
9: 好，我明白了。另外一个车辆的行驶数据有给到你吗？有找到店里和厂家他们怎么讲啊？
11: 嗯，就是找到那个厂家和店里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刹车没有问题，然后是我们没有踩刹车造成的，就是这样。
9: 那加速呢？
11: 嗯，加速他们没有给出解释。
9: 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给你整个事故的相应的报告，也没有。
11: 对，就是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处理解决方案，然后就是说，他们的车辆没有问题，一直都是这样说。
9: 是这样，杨先生，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
11: 嗯，
9: 这观点我说好几回了，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11: 嗯，
9: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刹车可能会失去助力，就是你踩不下去。很硬很硬很硬，但是你要卯足劲踩，它还是有基础的制动能力的。但是一般情况下，
11: 嗯，
9: 我跟你说，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啊，怎么讲呢？
11: 嗯，
9: 我举个什么例子比较合适呢？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啊。对对对，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反正概率极低，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那现在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您对您刚才说的话负责吗？
11: 负责。
9: 好，我再重复一遍。7月25号的时候， 手刹跟脚刹同时失灵，完全没有制动力，并且在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最终冲上沙坡，撞断好几棵树，车停下来了。事情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11: 是的。
9: 好，明白了，那我帮你找他们吧。那什么要求您讲吧。
11: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能解决就可以，然后就是我具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人说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把问题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认同。
9: 哎，杨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就是。

0: 随便说。
1: 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行吗？还有啊，还有就现在主要就是个端到端这个没有是吧？
0: 啊，端到端没有 ，CarPlay 没有
1: ，CarPlay 也没有啊？你这车连不了 CarPlay 啊
0: ？CarPlay 还卡都没有啊？
1: 啊，还有什么没有？
0: 没有了。
1: 啊，好，
0: 我没有，
1: 明白了。
0: 诉求是没什么，你说。
1: 那个 CarPlay 这个东西，你原来承诺有吗？这东西？
0: 有。
1: 好嘞，知道了，知道了，明白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车型降价或者下放权益。你投诉的时候不要讲，不要这个把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厂家也好，包括听的人也好，会觉得你因为多花钱了心有不甘而忽略你本身的故障，你明白吗？我觉得你无理取闹，当然我是知道你没有无理取闹的啊。来，这个什么车？广汽传祺是吧？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恭号。
2: 哎，工号9136为您服务。
1: 哎，913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913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26款的传祺向往 M8 宗师版激光雷达版这款车，2025年10月份上市的，对吗？现在停产了没有？
2: 这个车辆您说的这个停产。
1: 喂。
2: 哎，
1: 您说。
2: 您好。
1: 您说。
2: 哎，您说的这个就是向往 M8 的一个中师车辆，这边停产的问题是吗？
1: 对，这车现在还在产在售吗？
2: 您稍等，我为您去马上查询。
1: 哎，好嘞，感谢您啊。
2: 好，您稍等啊。
1: 哎，不着急，您去吧。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顺便跟大家讲一声，我们暴走老常现在推出了新的形式，就是在合肥和杭州的朋友，我可以陪着你去现场协助您处理问题。
3: 是，
1: 所以杭州跟合肥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我现场去看的，希望现场帮你协调的，一定要后台私信我们，啊，后台私信我们，这样呢处理效率更高。
3: 对，
1: 啊，可以听您讲的时间更长。
3: 是，
1: 故障也可以现场看，啊，对方也没有机会推诿。当然，遇到很多疑难杂症，也欢迎 4S 店找我们。4S 店找我们，就店方找我们，什么事呢？如果有这个消费者特别不理解你们这件事，虽然我们只能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啊，很多朋友说，老常你为什么不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有人走就可以了。
3: 是，
1: 需要那么多人专业吗？啊，我们也专业，只是我们路线不同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朋友们。
3: 把你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
1: 没错，来，这个几号来着？是
3: 9136号
1: 工作人员，您回来了吗？
3: 还在查。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2: 哎，主持人你好，刚才您提及的这个就是传祺的一个向往 M8 中师啊，这边的话激光雷达版的话，目前仍然是在售的这个情况。
1: 不在售，在不在产？
2: 您说的这个在不在产是吧？
1: 对，你在售，你消化的是库存呢？
2: 也是在售在产的这个情况，
1: 没有停产。就等于说你们在官网上查询，这辆车是没有停产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您稍等啊，您别挂啊，来。梁先生，
4: 哎，你好。
1: 他们说你这车没有停产，没有停售。
4: 停产了已经，你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1: 我看一下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发给我证据吗？
4: 我发给了微信了，你看。
1: 啊，我看一眼，别动啊，你别动。哪里写着？你稍等。
4: 停产
1: 在售。哪里写着？
4: 停产了。就是懂车帝上面。
1: 你问 AI 的呀？
4: 不是问 AI， 去懂车上面那个位置表，是停产在售。
1: 懂车帝，懂车帝哪里查的？
4: 就是那个查那个车型嘛。
1: 我明白了，你一查这车型，然后懂车帝上显示停产在售是吗？
4: 对，
1: 明白了。
4: 官网 APP 也是停产的，我可以找到官网 APP 给你看
1: 啊。官网 APP 上写的也是停产。
4: 对，
1: 你现在截图给我，现在截图给我啊，我们现在马上接那个谁，把这个那个什么先生梁先生接出去，我现在要知道他，我要看他官网 APP 的截图，我现在就要看。哎，那个9136号，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消费者如果拿出你们官网 APP 的截图，这车如果停产了，你怎么讲？
2: 我们就会帮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确认的。但是目前咱们从官网上面能够去查询到，
1: 来
2: 这边的话，车辆是这个也是在售，同时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去进行这个排产的，
1: 就是也在生产也在售。那懂车帝上面写的可是已经停产了，你们跟懂车帝沟通一下，把这个信息改一下行吗？
2: 明白，这边的话我们会
1: 可以改吗？
2: 非常感谢主持人您这边那个反馈的宝贵意见。
1: 哎，好嘞，你要改啊？为啥呢？你这个东西去年10月份刚上市的，今年6月份在各路的汽车门户网站上显示你停产了，这玩意儿好听吗？ 对吧？也不好听啊。

0: 这事儿你们去办。如果说你们，当然了，如果消费者截出你们官网哎 APP 上面说你们这停产了，今天咱俩可没完了。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好，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当时你们在上市的时候宣传这辆车会升级到 Momenta R6 的飞轮端到端大模型，以及支持 CarPlay 跟 HiCar 的功能，现在这辆车不支持，你们怎么讲？
1: 您说的是那个R6 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OTA 升级，
0: 你们什么时候给它升？
1: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建议啊，如果是客户这边的话，有当时咱们宣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资料，他可以发送给到咱们。
0: 发送的给到谁？
1: 当时的这个情况。
0: 等一下，发送给到你，给到我。
1: 给到咱们这个就是厂家这边，我们的话会去跟客户那边去进一步去做这个沟通还有核实的。
0: 先生啊，不是我为难您啊，您要不要重新听一下刚才你说什么了？你们自己发布会上发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让客户发给你啊？他不发给你，你们准备不承认吗？
1: 没有这个意思的。
0: 那你啥？您说啥呢？您在这儿，您自己没有吗？你当时说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不用负责任，说完就忘，还得别人有记忆想起来你们说啥了你才承认呢？需要他发给你吗？他倒是发给我了，他倒是也能发给你，但是这不逻辑不对呀，先生啊。您觉得呢？
1: 理解
0: 啊，先生，不为难您，但是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呀。他确实有证据，你们写了，你们 OTA 会升级，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升级。你干什么？说完就拉倒了。OTA 会升级，我们50年之后升级，用你升级。所以，要么你别承诺，尽量少说什么行业领先。既然行业领先说出来了，你们要完成这个东西，没关系，可以等你。买都买了，我愿意等你广汽传祺，等你2年，够不够？你别说我遥遥无期啊，我排到50年之后给你升级啊，是这么个事吧，先生？发来了吗？我看一下。啊，没有了是吧？没有，没事啊，没有，没事，没有我就听9136的。这辆车在广汽传祺的端口显示是未停产、未停售，是在产在售车型。但是在懂车帝等门户网站上写的是停产在售，所以我需要广汽传祺去把懂车帝那个改过来。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说的当时承诺的东西，什么 CarPlay 什么端到端，你们 OTA 什么时候升？给个时间好不好，先生？就这俩事找你们啊，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那个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9136号。需要消费者把这个你们发布会上承诺这个截图发给你们吗？
1: 如果有的话，也建议他一起发送给到咱们的话一定去核实之后去给到客户去进行回应，同时的话也跟主持人您这边去进行这个反馈的。
0: 啊，没事，这样，那我就不让客户发给你了，我们也不发给你，我看看你们找不找得到，看看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想起自己当年说的话，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好不好，先生？稍等啊，电话不要挂。你有命。
2: 让车主发，我是没想到。
0: 你在说什么啊？
2: 你开发会的
0: 他不说你不承认了？你在说什么在？
2: 就是这种感觉。
0: 别发，让车主别发，让车主找一下他官网 APP， 然后查一下那个汽车之家这种门户网站，他这车在不停不停产？真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先贵姓于。
0: 于先生，什么车？
3: 吉利远程冷藏车。
0: 啊，远程冷藏车。
3: 对
0: 啊，吉利远程啊。
3: 对
0: 啊，我远程我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了？您贵姓？抱歉没听着。
3: 免贵姓于，年年有余的余。
0: 哎，于先生啊，于先生冷藏车。然后您说吧，怎么了？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2022年年初。25年年初。
0: 嗯，怎么了？
3: 我们当时找他们订5台那个冷藏车。
0: 嗯。
3: 给他们给了详细的这个车辆配置，就我们的要求嘛，需要什么样的配置，什么样的冷机。
0: 嗯，
3: 我们还建了一个群，在里面也确认了。
0: 嗯，
3: 我给他当时给的冷机品牌是那个，您稍等，我马上看一下。
0: 哎，您快看，我节目时间不多了。
3: 对对对，
0: 先生，
3: 没错没错。
0: 嗯，来吧来吧。
3: 就是我给他的是那个和比较大牌的那种冷机，
0: 叫什么？
3: 松枝。
0: 啊，松枝，还有呢？
3: 凯雪。
0: 啊，和凯雪。然后他给你装上的是什么呀？
3: 最后他给我上装的是一个叫瑞龙的品牌。
0: 瑞龙在这个冷机的当中属于什么序列呀？什么级别呀？
3: 我问了好几个维修的，他们说是垃圾。
0: 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那么问。然后他们两个
3: 修冷机的，就我们是个小地方，我们在青海这地方比较小。
0: 嗯，
3: 就这边只有一家修冷机的。他说你怎么会装这种垃圾品牌？
0: 嗯，
3: 我不知道，厂家给我装的呀。
0: 嗯，说话也比较低俗啊。

0: 啊，然后呢？
1: 啊，对对对，就是。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我现在那个机子是，车是2月份落的货，8月份就开始坏，
0: 嗯，
1: 到11月就坏了，就五台机子，买了五台嘛，
0: 嗯，
1: 全都坏了，
0: 啊，就冷机坏了，
1: 对，它就制冷不达标，我们要求的是 F 类需要达到-20度，但它最多能达到-12度，而且不断的出现问题，
0: 然后呢？
1: 给伊利。还有华鼎这些
0: 送雪糕的
1: 冷冻品
0: 啊，送雪糕的是不是？
1: 经常会不达标，会被厂家处罚。
0: 那你这个挺危险的，你这个雪糕化了，你一车雪糕化完了，你车都得赔给人家。
1: 对对，我得给人家赔，所以我就不断的跟他们沟通。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买的车比较多，我这几年可能买了有1000多台车吧。
0: 就是这种冷藏车呀？
1: 哦，不止这个车
0: 啊，
1: 车也有。
0: 那你找他们那个吉利远程，他们怎么讲啊？
1: 他们说呢，我给你修，我给你换，我给你弄，但是弄到现在，弄到今年也一直没弄好。
0: 弄了多几年了？他去年弄到今年是吧？
1: 对，到今年了也没弄好。然后，最后他们给我说，他说那，当时我忍了都快一年了，我也忍不了了。我说那这样我说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
0: 没事，你说。
1: 措辞不当嘛？当时跟他们沟通，措辞也不当。然后那个冷机厂家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爱告去吧。你想告谁告去吧，
0: 跟冷机有什么关系？你跟冷机没有关系。当时我要的是凯雪和松枝，你吉利远程就应该给我装这两个牌子，你给我换了一个牌子就是欺诈呀。
1: 但是吉利人家给我说的是，你签合同上面写的是瑞龙啊，你自己签的呀。
0: 你
1: 打开合同一看，的确写的是瑞龙，我都没看过。
0: 那你讨厌嘞。
1: 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人家现在要抠文字的话，抠字眼，我还真起诉也没有用。
0: 那不是抠字眼儿，不是，那不是抠字眼儿。成年人，你签合同，你这么在意这个冷机品牌，你看瑞龙，你没看着啊？
1: 没错，真没看。
0: 那
1: 你怎么真的买了这么多车了？我们跟厂家也算有一些交情嘛，所以
0: 从来没想到
1: 会干这个活儿。
0: 那你那个聊天记录当中，我看一看啊，聊天记录那哪个是啊？显示是你是要那个瑞龙的，不要瑞龙，要松枝跟凯里啊，凯雪啊。
1: 我发的前几个那个图片的都是里面会有那个会写。
0: 哦，就等于说他前期跟你确认配置单的时候，配置的确认都是凯雪跟松枝，但是实际跟你签合同的时候，他给你写了瑞龙，但是你没看着。
1: 我当时纠结的价格了，因为他当时谈的是一台车21万多，
0: 嗯，
1: 最后给我报完价之后剩23万多，我说你这怎么还涨价呢？
0: 嗯。
1: 我就没看里面的字，我光看钱了。
0: 嗯，行嘞，我了解了，您自己是有问题的，这毫无疑问。但是，
1: 没错，是的，是的。
0: 但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中间还是带有一些，咱不能说他恶意误导啊，但是至少有误导成分的。比如说我跟你，咱俩签个合同，配置表跟你确认那个品牌都是这个品牌，但是最终跟你签合同的时候，给我个品牌给你换掉了，你发现了，哎，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没发现我就给你装上。这玩意儿利润极高，一个好的冷机品牌跟一个不好的冷机品牌可能差价非常大。那我问问您啊，您付的这个
1: 差1万多块钱最少。
0: 于先生，我问问您啊，您这个什么凯雪跟就你现在买花23万买的这个车，你正常按照这车的行情是要配凯雪的冷机，还是松枝的冷机，还是瑞龙的冷机？
1: 瑞龙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就要凯雪这种好牌子的。如果不是好牌子，根本就用不了。
0: 就
1: 你知道，
0: 我换一种说法，你买一个不买吉利远程，你买一个别的冷藏车，他给你配松枝牌的这个冷机，这车23万拿不拿得下来？
1: 拿得下来。
0: 嗯，那就好了，那就是了。
1: 拿得下来。
0: 那就是他要挣钱了，厂家给你官改的是吗？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1: 现在我找售后说他们管不了，原因就是，他说你我们找的是官方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大客户经理嘛。
0: 嗯。
1: 他说大客户经理他自己出四单从外面走的，不是从厂家正规渠道走的。
0: 谁呀？
1: 也不是我吉利签的。
0: 慢点说，等于说吉利这个大客户经理走的四单给你搞的车啊？
1: 对，所以现在就出问题出
0: 来
1: 了。
0: 你大哥
1: 厂家说，那我真的管不了。
0: 没事，我看看管不管得了。吉利那个大客户经理叫什么呀？你晚点给我，你现在不要节目当中给我，你晚点给我们记者啊，我帮你找吉利远程。他们允许这种大客户经理外面接四单吗？问问吧，吉利远程。吉利远程好好改啊，你们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上回那事改的不错，今天这事儿呢，哎呦，但是确实如果是官方，我觉得不至于用这种误导的方式。
2: 嗯，
0: 你大客户经理接私单了，这个人现在还在吉利还在远程吗？你这个大客户经理
1: 他最近一直在住院，他说他得了什么白肺，他在住院，我每次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
0: 来我们问问，到时候你们给我，我们问问他在不在住院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我们的老朋友来为你好。

0: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0: 啊，你好，我这边有大概都听了，了解了一个大概具体的情况。
1: 女士。
0: 嗯，您说。
1: 我问您的工号。
0: 啊，8025。
1: 8025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这个流程吗？我问你什么，你不得说什么吗？谁问？
0: 您说。
1: 对，我问你了不了解了吗？我不得问您工号，咱俩我在跟谁说话，不得先问您是谁吗？是吗？是这样吧？
0: 嗯，好的，您说。
1: 哎，8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25号工作人员，整个全程您是否在听？
0: 在听的
1: 啊。那道理我就不讲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大客户经理出外面接私单？他接完单子之后把改装啊什么东西都包给外面去做了，等于说跳开你们吉利远程，他自己外边接上活了。接活之后你好好给人弄啊，还把这种大的这个冷机品牌换上了杂牌，导致消费者无法达到他的工作温度。这个事儿人家奔着是你吉利远程的品牌买的，奔这个人也是奔着他是你们的大客户经理。这个事儿你们能够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们一个消息吗？
0: 嗯，理解您的心情，我们这边也会去尽快去处理的。
1: 啊，好嘞啊，希望你们真能尽快好吗？我跟您说一下啊，但凡买你们车的跟普通消费者不一样，普通消费者基本上就是代步，买你们车的都是为了生计。你们竟然有人可以胆大包天、丧心病狂到给冷藏车的冷机品牌达不到制冷温度的东西就敢装到一辆冷藏车上面，你说你们这人得多大胆子？希望你们想一想。
0: 这些问题也会去重视的，可以记录反馈一下。
1: 特别好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下周一还会再找你们，我会把这事掰开揉碎了跟你们讲。你们中间到底有哪些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吉利远程作为，对吧，这么一个大企业、负责任的企业，非要所有东西都不顾，所有的道理都不讲，所有的前因后果都不看，只看合同当中写的"瑞龙"这俩字儿，也可以，好不好？咱们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你们。
0: 好吧。
1: 哎，没关系，你不加急也没事儿，感觉我好像求着你们办点什么事儿似的，不用你加急，你们也可以不管。我怎么这么爱不爱听你说话呢？
0: 我们这边先去了解一下当下一个情况，然后3点前给您回复。
1: 哎，可以的，你们也可以不了解，这不爱听你们说话。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于先生，等我们啊，等我们，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们看看是不是在医院住着呢？啊，对了，跟他讲，我要知道那个大客户经理。
2: 大客户经理名字。
1: 现在在不在住院？我要知道。住院。啊，不多说了，朋友们啊，下一位谁呀？来，我就开个头啊，我就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冯。
1: 冯先生，啥车呀？
3: 啊，我是一台坦克700 HFT。
1: 坦克700 HFT 啊？怎么了这车？
3: 啊，我这个车从2024年6月22号购买到这个2026年5月27号。
1: 嗯。
3: 高速反应高温，发动机高温。
1: 啊，发动机高温，然后呢？
3: 然后我就当时我是在新疆嘛，新疆那个伊宁地区往鄂尔多斯方向走到那个大金湖那个、就是那个果子沟大桥那个服务区那儿，问了高温以后我就打400电话。
1: 嗯，
3: 然后呢，当时这个车是它是混动的，它是可以纯油纯电都可以。
1: 嗯，哎，我知道 HFT 嘛。那个冯先生，这样咱长话短说啊，咱俩长话短说，我时间不多了。这个你是混动的，然后呢，这个发动机高温了，高温的原因是防冻液少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3: 防冻液少了，防冻液少的原因就是经过三地维修，一次维修鄂尔多斯维修，他没给我修，他们就误诊了，误诊还把我水管给搞坏了。
1: 然后呢？
3: 他们还跟我说什么是，哎呀，我是这个管子，我检查好了，哥，这个管子坏了，然后我给你厂家发个管。
1: 就三次维修，
3: 该坏了。
1: 我知道不重要，你不过去了吗？不是这事儿，三次维修都没修好，是不是？
3: 第二次维修乌鲁木齐维修也没修好，然后第三次去伊宁维修才找到原因。实原来是我的这个发动机2缸跟5缸缸盖塑造沙眼，属于先天制冷缺陷。这个评定结果是4S店当时给的结果。
1: 嗯，2缸和5缸，你这车有6缸啊？
3: 啊，对 ，V6 的。
1: 啊，6缸车啊，6缸混动车，2缸5缸有沙眼啊，发动机有沙眼啊？
3: 对，发动机沙眼。
1: 发动机有沙眼还是缸盖有沙眼啊？
3: 对对对。
2: 缸盖，
1: 发动机有沙眼，缸体有沙眼，还缸盖有沙眼。
3: 缸盖
1: 上有沙眼，然后呢，防冻液流进去了，不能吧？
3: 流进

0: 流进去不拉缸了吗？流进去不就拉缸了吗？
1: 没有，流进去之后，这个车就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开个300-200公里就要加2升到3升防冻液，
0: 啊，
1: 就不高温。
0: 啊，明白。好嘞，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长话短说。
1: 他们现在第一初步给的方案是换缸盖，不给换发动机。后来这个 4S 店要求换发动机，现在的结果就是经过几次协商拉扯。他们现在是同意给我换发动机，但是不愿意给我，就是同意换发动机，也给我车辆的折损补偿，也给，但是就是不愿意给我赔偿这个报销的问题。
0: 你报销什么问题？你要报销什么？
1: 就是我这个属于是他前期误诊的原因，造成我开走了，然后又开回来又修，开走了又开又回来修，就是
0: 产生多少交通费吗？产生多少交通费？
1: 对，交通费、交通住宿费。
0: 多少钱？
1: 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在伊宁修车的时候，我属于异地滞留，然后我的租车费。
0: 多少钱？你直
1: 同意的，后来不给。
0: 你直接说多少钱？
1: 一共是3999。
0: 你吃啥了？你7万多？你待多长时间啊？
1: 车子的折损补偿费，车子补偿费是150000块钱是谈好的。
0: 这要折损补你50000块钱啊？
1: 对对对。
0: 他一谈好要给你50000，那你拿着50000得了呗，你还问人要20000啊？
1: 哎，这2万块钱是那个是咱们这个车子，就是我在后期这边、
0: 我能理解。
1: 所有的费用，这个票据
0: 什么
1: 都有。
0: 我跟您说呀，我的意思是你见好就收就得了，这50000他都不该给你，他给你50000，那2万就拉倒，别要了。你怎么只能出7万多呀，大哥？
1: 我这个车落地是45.8万，
0: 我知道你
1: 车是45.8万，
0: 你落车你
1: 不到他就这样子了，
0: 你落地450万也不行。咱不得讲道理吗？现在折损人家愿意给你50000，你们两个双方谈好了是吧？
1: 对，谈好了。
0: 谈好你就拿着50000得了呗，你还那2万你也要。现在是因为那2万你不给你是吧？
1: 哎，不给。
0: 这给不了你啊。
1: 重点是他们是当时还没有谈到50000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律师函，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呢也在我面前说了，我不是威胁你啊，我向你说话注意，要不要留有证据？我要律师函也给我发了，然后这个威胁的话也说了。
0: 你说话真的，
1: 我的抖音视频所有的视频全部给我下架了。
0: 哎，我刚才正要说这个事儿，刚才有伊犁的朋友还是那个鄂尔多斯的朋友说刷到过你的视频，在当地鄂尔多斯当地刷到过你的视频。您这不对的，先生啊，有车咱修车，有问题咱修问题，有该到实报实销，该给你的合理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7万7万要受不了啊，我听着也不合理啊。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谈到这个50000块钱，然后呢也谈好了，说后期的这个，然后他那天来了以后，他说了，我把这个50000块钱给你，然后你把这个车损给你，然后呢你把这个还有就是报销费嘛，就说好了，过来以后他就不愿意兑现了。
0: 所以说因为50000变成7万了吗？你50000不就给你了吗？这不见好就收的事吗？这不是。
1: 你
0: 稍等，
1: 你
0: 稍等，你稍等，你少说吧你啊，来你跟他说，少说一会儿得了啊。
2: 要多了真没法要，合理的诉求咱们要支持，对不对？50000-70000怎么样？那谈好的肯定是折旧的费用，但是我们在实际达到了最后要签协议的那一步，那一定是多了，一定是多了啊！来吧，来来来来，长城汽车在不在？还是坦克？在，长城汽车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中型矿1735。
2: 1735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用户冯先生描述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在收听？
3: 客户的问题这边都已经如实记录了。
2: 有如实记录。然后这个事儿，车主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知不知道呀？
3: 这边的话，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都是有相应的记录的。
2: 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能不能查到冯先生这个事儿？
3: 可以，
2: 可以查到。你能看到这个进展吗？你们跟他现在是怎么协商的？
3: 具体这个进展的话，咱们线上会有专人跟进进行快解决处理。
2: 这样的，首先呢，用户刚刚描述的整个过程，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们给的方案呢是更换发动机总成，这个维修方案敲定了，但是现在牵扯到他要的补偿。我们刚才表达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折旧你们谈了，那我们就不参与了，是你们爱给的，你要给50000就给50000，但是。可能用户在这个问题谈好之后，额外的要求你们再给他报销20000多。那这个事儿呢，如果没有答应他，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支持用户过度的诉求，但这个事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也通过最后维修的这个鄂尔多斯门店啊，去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原貌。那如果他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们也帮你们劝一劝，然后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谈的，具体是怎么什么经过，你们为什么要补偿他是50000多的折旧费，好不好？
3: 好了，主持人。
2: 哎，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这样，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大家在修车之余还要额外的索要一些，就你可以额外的要一些关怀。我们经常劝可以额外要一些关怀，但是你不能过度到咱们修个车以万元为单位这么去要补偿啊。40多万落地的车，你自己算出来的折旧也好，那基本上正常在售后修车没人会搭理你的折旧的。但是长城也好，坦克也好，这家鄂尔多斯门店也好，给了这个折旧，那给了就给了吧，你还要再报销你的时速，可能你确实产生了一些时速费用，但是最终用折旧的方式补偿给你了，这个是要协商的。咱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你妹的要，狮子大开口了，有点这个性质在里边。但是呢，反正事儿发生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厂家这边，通过门店这边了解看看之前他们是怎么谈的，也了解看看为什么冯先生还是这么坚持着自己的诉求，中间到底怎么了？啊，我是没想到是这么要的。来吧，我们热线上还有吗？可以最后再接一个。来来来，抓紧时间，然后跟冯先生说，跟冯先生说。他发了什么样的视频，要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他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把证据发给我们，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抓紧时间。有朋友说什么要，我要投诉，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这会儿在直播间的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强调，如果有合肥杭州地区的用户需要我们线下来当面的帮您协调，帮您去协助，帮您去这个检查也好啊，这个判断也好，车辆的故障等等的，需要线下的都可以点头像私信给我们。目前的地区是杭州和合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4: 那媒体打电话给我。
2: 对，最后5分钟的时间，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姓唐。
2: 姓唐是吧？
4: 唐，阎锡找。
2: 唐是吗？
4: 对。
2: 哎，谭先生您好，谭先生什么车呀？
4: 是那个比亚迪海豹。
2: 海豹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2年买的。
2: 22年。
4: 3年多，差不多4年。
2: 多少公里现在？
4: 9万多。
2: 9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之前在高速上开，然后呢，在变道右变道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左转，然后撞到护栏上。
2: 你在高速上开，然后车自己突然变道往左边变，撞上高速左边护栏了。
4: 对对对对对。
2: 他怎么了？要往左边变道？当时识别到什么了？你前面有什么东西？
4: 前面没什么东西，然后呢，那边四 S 店那边给过来的结论说地上滑，虽然有点湿，没有下雨，但是有点湿。
2: 就你用的肯定是智驾，肯定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对不对？
4: 也好像没有开吧。
2: 你没开辅助驾驶功能，他自己变道往左。
4: 对对对对，猛打方向盘。
2: 车自己给自己猛打方向盘，不是你打的，他自己猛打往左猛打。
4: 是的，目前是这样情况，但是他们说是那个可能是地滑甩尾这个东西，我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2: 就首先车不会自己猛打往左，除非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它要避让或者它识别到了什么，所以它突然变道。但是你说你没开，那门店检查完之后你是开还是没开啊？没开。
4: 他说我没开，他说没开。
2: 就是地上有水，你当时车速多少呀？
4: 80左右吧。
2: 80多码，高速上地面湿滑，往左边甩尾了。
4: 就是他给我的一个数据显示是我在右变道大概是方向盘是10度左右，然后呢慢慢的变道嘛，然后呢突然它在0.5秒内，从向右10度变成了向左70多度，
2: 就是你自己是往右打的，是你自己打的，不是他打的，然后他要往左打，他跟你抢方向盘。
4: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会呢？就是我前段时间遇到过啊，那个是在国道上，也是地面湿滑，但是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原地转了一个180度，甩了一下，然后最后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那确实是湿滑，然后操作不当，就速度非常快，差不多比你高一些些。但是你要说你本来你向右，然后你的方向盘帮他向左，就自己往左边，你俩两个相反的方向互相去拽着，然后车撞了，你这个我 听上去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后台，他后台数据有给到你吗？当时左边右边确实有打方向的力度，是不是啊？
4: 他给了那数据，那数据也没多少，就是碰撞前的那些数据。然后就是刚刚说那个数据嘛，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碰撞前的那个2.5秒是往右10度，然后呢，碰撞前2秒突然就变成了往左70度，就0.5秒内变化了。
2: 哎，那您的观点，我相信一定是往右是你打的，往左不是你打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就是车跟你抢。
4: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怎么解释？那现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说不是你打的，但是你又没有开辅助驾驶功能，然后他后台查到你也确实没有开，他觉得是你自己来回打方向给打出来的，然后最后滑出去撞了，是不是？
4: 他们给我的解释，他们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我也看过这个数据啊，就是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大幅度的那个拐动，就是他说是可能是甩尾地滑甩尾
2: 啊。
4: 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2: 咨询一下。你
4: 觉得，
2: 哎，你当时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4: 有的。
2: 你等会儿发给我，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也找专业的帮你再看一看。但是我想跟您表达的是，有可能的，地面湿滑有可能会甩尾的，尤其是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情况的。
4: 是的，所以我就所以也。
2: 但是就是我更相信的是你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个方向盘来回的转动，就是不太可能是说车跟你抢。你这样，你把视频发给我好不好？因为时间来
4: 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在正常变道的过程中，就是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如果我要变道的过程中，然后后面有车
2: 也有这个情况是吗？来，您稍等，您出去给我补充，您别。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9: 走
10: 了，
9: 走
10: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7: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
7: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昨天跟你分享的是第一部分，那么今天我们来听第2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现在女外卖骑手在所有的外卖骑手当中比例占多少？
1: 很少。我现在队里面我是有50多个人，但是只有4个女同志。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还是后来，就是通过视频，然后加的我在一起，她也是跟我同样的情况，离婚带个女儿嘛，然后现在是跟我住在一块儿，我们俩现在就是很好的姐妹。我们会一起送孩子，一起接孩子，
0: 已经是生活上的搭子了。
1: 对，生活搭子，他和我一起送外卖已经有1年了。我跟他认识好几年了，他是从去年开始和我一起送外卖的。一开始他也是犹犹豫豫的，不知道该不该做。然后，我跟他说嘛，其实我就希望他能更好，我就跟他说，你不行你就来，对吧？我们跑跑外卖。因为他在家那会儿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租了个房子，然后带孩子，就手里面自己留了点，然后自己就靠那个点儿在花。我说你哪天你要把这个底花掉了，你怎么办？对吧？我们肯定要往前走呀。我说不行，你就来试试送外卖。然后他说，我骑车害怕。确实，他骑车后来就是也发生过一些事情，也磕磕碰碰也不少次，但是他也是越挫越勇，走到了现在就是慢慢的跑熟悉了。看到他这个过程，其实我也是。就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是一样的。
0: 我看到你视频，因为我翻了很多，我从最早的视频翻到现在，我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眼神的变化。
1: 眼神的变化？
0: 对，
1: 是
0: 眼神
1: 更坚定了吗？
0: 对。刚开始你的视频看出来，感觉你还是一个挺柔弱的一个女生，但是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女生。
1: 可能是更有底气一些了。因为一开始那会儿是小孩子还小，然后会有很多的各种压力啥的。
0: 那时候眼睛里有很多。

0: 多的迷茫，
1: 对，不知道要怎么做，嗯，就是就觉得就是当前只能
0: 不确定，对未来的不确定，
1: 对
0: 对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不确定，
1: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感觉自己给了自己底气。嗯，
0: 我们知道外卖员这个行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劳动，那么女性在一些特殊的生理时期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对吧？
1: 对，像下雨天吧，当时最烦的就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你特别是夏天啊，冬天其实都还是可能就稍微好一点。一开始我送外卖，我一天我要在外面从就出去10来点钟一直要待到晚上12点可能才回家。嗯，那么如果说下一天雨，我雨衣我就要穿一天，我就要闷一天。嗯，完了你来生理期了，然后就闷着，而且你跑一趟回来有的时候上厕所就是憋着的，不像男同志，他们有的男同志可能说没素质就
0: 随便尿尿，
1: 对，随便就解决了。但女同志不一样，女同志你不能就说随便那样，你送单子，你送完一趟单子回来，下雨单子又多，送完一趟单子回来你就得去一趟厕所，必须得去，你不去的话等一下裤子就不行了，全部染红了，你必须得换。就而且有的时候就经常的就憋，然后就对身体不好嘛。嗯，特别是夏天闷，你夏天不下雨都闷，更别说下雨了。下雨你里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里面闷汗完了，嗯，就那样的。
0: 你们现在接商超单？
1: 商超现在没有，之前有。现在就是商超订单的话是给众包骑手了，嗯，或者是给那个创包骑手了，给他们了，就不在我们的范围内。像蛋糕之类的都不在我们的范围内，蛋糕偶尔会有，很少。
0: 也曾经接过非常重的商超的单子。
1: 结果水，一下就是几箱水吧，具体几箱我记不得了，然后完了还要提到小区里面去，一个走路的小区，完了你得走路进去，就一路走一路卸，就那样的，完了还要赶时间，你还不能就说歇那个了，歇太长时间了。
0: 干到哪一年的时候觉得身体有在透支？
1: 从就是疫情过后开始吧，就感觉到身体就不对了，就是也是从疫情之后开始，我比之前稍微懒散一些了。嗯，因为啥呢？就发现人的就是我那个体力，我就感觉我跟不上以前的体力了。以前我就是说跑个70-80单、80-90单，我能跑得老快了。嗯，然后就生了一场病之后，后面就不行了。体力跟不上了，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不能像之前那样了。然后而且之前因为送外卖啊，手还有腱鞘炎，还针扎过，去慢慢的治疗才治疗好的。还有就是胃出了问题，隔三差五胃就开始疼，因为我们吃饭作息时间不规律，别人吃饭的时间点我们在忙，完了别人休息了我们才能吃上饭。而且那个时候我最拼的时候，一天可能吃一顿饭，有可能一顿饭都不吃，然后导致就是我现在胃就是有问题。后来然后我现在就比之前就是说懒一些，
0: 就每天刻意的减少一点送单量。
1: 对，减少一些，把时间稍微就是说吃饭尽量能提早就提早，不能再延后，因为一旦延后了，而且我还有低血糖、贫血，我一直都有。之前送外卖也差点就是说倒过的，出现过那个问题，所以就是后来就是适当的减轻了一些，就是少挣点。但是如果说你突然倒下来，小孩怎么办？没人管，还是得靠我，所以我不能倒。我最起码我的想法啊，可能觉得有点那个。我的想法就是把我闺女抚养到18岁，18岁之后她自己要怎么走，对吧？我只能把我说的，能说的能做的做到，剩下的就靠她自己。18岁之后她养不养我老，管不管我，我都觉得无所谓。我就这种想法，我不想给她压力，我不想让她去像我那样的顾前顾后的。
0: 最累的一天到家是什么状况？
1: 最累的一天，到家了不想动了。就累的回家了，我饭都不想吃，我就不想动了，就想睡觉，不想动，一点都不想动。因为有的时候跑了一天回来，跑了70-80单，有的 极限的时候是跑了100多单，然后半夜回家，累的那真的是一步都不想走了，啥都不想干，就想躺到睡觉。
0: 我看你那个电动车的电池也很重，每次看你搬电池的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儿一样，大概有多重啊？
1: 也没有吧，其实我力气比较大，但是电池确实挺重的，那一块电池应该在我预测30-40斤应该是可能是有的，但具体多重我不知道。
0: 多长时间换一次电池？
1: 跑个2-3个小时就得换，因为电池容量比较小，就必须得就是说隔一2-3个小时你就得去换一下。最烦的换电池你知道是什么？它那个开仓是随机的，有的时候它那电柜有点高，完了我个子比较矮，一下开个最上面的，我要不是最可怕的不是说拿下来
0: 砸下来，你送不上去是吗？
1: 对，我要放上去，我要这样两只手抬着递上去，然后你取吧，然后你得拖着它下来，你不要不拖着一下就坠下来了，
0: 对，
1: 很危险。
0: 平台的顾客端是能够显示骑手性别的，对吧？
1: 好像是那个识别不了的，
0: 识别不了，
1: 它只是显示名字，男女没有就是显示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像是聋哑人是有一个标识在，就带着他们残疾人都是有标识的。
0: 晚上啊，送那些偏僻的小区或者是城中村，你一个人送餐会害怕吗？
1: 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会有。因为晚上像特别是像城中村嘛，晚上没什么灯，因为之前我不是那边那个老小区住的就是老小区，晚上回家就黑不溜秋的，晚上还有狗那些，后面就有的时候就觉得阴森森的，特别是冬天有的时候起雾了，起雾了你后面全白茫茫的一片，前面也是白茫茫的一片，
0: 怎么给自己壮胆？
1: 就心里面就硬挺过去，就想着跑单回家就那样。有一次送外卖，我半夜我跑到一个小区楼下，2-3点钟吧，楼下他那栋楼刚好有人去世了，摆了大花圈，半夜2-3点一个人都没有，那一次真的心里面就得发毛哦，上去了赶紧送了下来就赶紧跑了，到现在后面胆子慢慢练大了也还好，但有的时候也会还是会那个。
0: 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住家的人不知道送外卖的是男是女，大概率是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穿个短裤
1: 衩子就出来了，有穿个裤衩子，然后上半身啥都没有，直接就门一开，然后一下看到是个女的，有的不好意思的把她立马就把门然后给我关，然后留个缝，给她，但有的吧，她就撑开然后就拿了就走了。当时因为你开门你正对面肯定是看到前面的呀，你都不知道你那个眼睛往哪看。
0: 我会局促吗？
1: 会局促，我一看到不对劲我立马就把头转过来，然后我就把餐递给顾客就赶紧走掉。
0: 电梯里面跟其他的住户在一起的话，会不会有人说哎呀女外卖啊？
1: 有，大多数他都会说哎女骑手好厉害啊，这么辛苦，就是他说一般女骑手很少能就是你们特别能吃苦怎么样的，就是很就会夸你很厉害的怎么样的，就是说骑车注意安全，也会碰到不好的吧，之前有碰到酒鬼在电梯里面，酒鬼在电梯里面，然后再给你跟叽里呱啦就是说哎怎么怎么样的，就会说一堆话，也会就是反正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
0: 听到这些你什么感觉？
1: 大多数都是挺好的吧，觉得就是哎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心里面就是啊，你们太夸我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厉害。我当时没有觉得我惨吧，我觉得就是我把孩子带出来了，我要对他负责，我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小孩饿着，我没有觉得我惨，我自己努力去干，我相信会好起来。
0: 像保安啊商家呀看到女骑手会不会格外的照顾一些？
1: 会，就像我说我带个孩子啊或者怎么样的，保安都会就是说帮忙帮你，商家看到是个女同志，他的有的时候会拿水给你，然后就会说优先给你出餐什么的，顾客也会就是有啊给你打赏啊，还有就是说夏天啊给你拿瓶冰水呀，还有我记得最开始有一个就是女顾客啊，我半夜我送外卖过去，他开门，他在那个门口那儿在等我，手里面捧了一把零食， 等着我。
0: 他知道你是女孩。

0: 呢？
1: 不知道。
0: 哦，
1: 就是那个顾客真的很好。还有夏天，就是前年吧，还是啥时候啊？一个顾客端着一杯水出来的，我没想到。
0: 嗯。
1: 冬天端了一杯热水出来给我。
0: 哇，这样真的很暖。
1: 啊，然后就说骑车注意安全，搞慢一点。还有有的时候会在路上碰到一些，人啊，就是骑手。我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路边我们在停车，我跟我姑娘我在停车等红绿灯嘛。那个路口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骑手就把他那个他自己的水买的一瓶水，然后就直接给我姑娘了，小姑娘拿着喝。就能碰到很多很好的人。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上队长的？
1: 应该是2021年那个样子。2021年的4月，我的前任队长他不干了，然后他就说，让我上。我当时我才在那边，不对，是2020年的4月，好像是。当时我刚跑那个乐跑没多久，规则啥的其实我都不是很熟。然后他就是跟我说，队长位置给你，你来就说带小队吧。我说我不行，我干不了。我说我还带个孩子，我带孩子我又带小队，我还跑单，我怎么带呢？
0: 嗯，
1: 对不对？我说我没有那些经验，我做不好。但我队长就是很肯定跟我说，你可以的，对吧？你做了队长，你又多一份收入，到时候小孩子也会更好一点，你也没那么辛苦。然后最后就是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但是确实到后面，确实我也在往前走，也胜任了这一份工作，我也是我没想到的。
0: 刚开始当队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毕竟你手下是几十个汉子。
1: 啊，一开始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手都在抖，手心里面全都是汗，讲话都结巴，不好意思，因为手里下就是你开会的时候，你下面都是几十个人，然后第一次那种感觉，我上学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当着很多人的面突然一下站起来的那种感觉，结果你让我去领着一群汉子，然后就我一个女同志，我跟上面讲话，他们得听我的。我都很害怕，就是说我讲错话了，或者哪里做的不对了，也会有就是说当时不服嘛，就觉得我是一个女的，带一个小队，而且他们都是男的，有的人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女的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就是说出来，就是说带领老爷们儿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有这种看法，有这种偏见。我当时也会就是说不服管嘛，不服总管理，但后面呢，也是一步一步的，用我的一些跑单实力吧，慢慢去证明给他们看，女同志比男的还厉害，啊，你们跟着我，没有错。当时也会有一些就是不服从管理的嘛，然后去，做一些对工作类就违反工作类的问题吧。像这种的话，我杀一儆百吧，我会就是说杀鸡儆猴的那种吧，就会拿出那么个别的例子，然后就让他去休息了。镇住了，就用这种方法，因为你这种方式你最简单粗暴，你去跟他们讲道理，不是会说通的。就是人教人，你跟他说他不听，但你一件事立马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说如果说你再去如果说不服从管理，那么队长会把你给断出去，不给你跑了，就这样的。当然我一般我不会去就是说去针对哪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我也是一个骑手，我从那一步走来的，我不能去就是说区别对待哪一个骑手。反而我在就是视频火了之后，我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啊，他们会找到我，有时候有一些水啊或者怎么样的，我有到的资源我不是我自己留起来了，本来是我自己的，但是我会想着我发出去大家一起多好呢，对不对？我就会这样的，我觉得我能给大家争取来的更多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而不是我一个人给他吞了。
0: 四川女人的那种泼辣劲儿在这个时候就管上用了。
1: 对，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就是四川人的性格那种泼辣的那种感觉确实有，但是也是看事情的，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去不讲理啊泼辣或者怎么样的。我做事我喜欢将心比心，我对你这个人就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我尽量会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呢，我尽力了我做不到那就是没招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管理队员我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再一再二，你不能再三，到了第三次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不好意思，那我就要开始了。但是我一般我没有就是说去刻意针对哪一个骑手，就像我刚说的，每个人都不容易，我希望大家跟着我是挣钱，都是好好的，大家都能好好的，你挣钱我也挣钱，大家都开心。
0: 做队长啊，应该看到了很多人来来去去，对吗？
1: 对。
0: 你觉得在2026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和整个骑手队伍的形成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骑手？
1: 结过婚，家庭有压力，会更稳定一些，啊，或者是还有就是一些临时失业了的那些人吧，聋哑人呀，聋哑人其实，但是聋哑人有一点缺点，危险，
0: 听不到街上的那个汽笛的声音，
1: 对
0: 对吧？
1: 听不见，他们就是凭感觉在跑，他们也挺努力的。因为我之前我手里面我最多的时候我有5-6个聋哑人，他们真的很努力，就是比正常人还要努力，一天人家跑70-80单80-90单从来不喊累，就是埋头苦干。我作为队长啊，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刚刚说的结过婚的有压力的，因为他这样不会就是说跑着跑着突然不跑了，突然不跑了就是对你工作不负责嘛。就打个比方讲啊，我们签了一个合约，你今天你要上班，然后你答应的好好的，然后今天跑了不干了，有这种骑手，他就是为什么要挑结过婚的呢？因为他有压力在，他就不会就是说随时的就会不顾一切的就跑掉了。
0: 你见过做了最短的骑手是做了多长时间？
1: 一天，不，也不是一天，一天都没跑。因为我们是周签制度嘛，就是一个礼拜一签约的，他签约了之后，然后那个人就很不负责的，是一个酒鬼，就直接联系不上了，根本就联系不上人了。这个就外卖群体的话，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宝妈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我是不建议就是说去冒这一份风险，如不到逼不得已不要来走这一步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去坚持下来的，也有一些是出了事故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危险是无处不在的。
0: 很多人把送外卖当成人生兜底的退路，你怎么看？
1: 并不是兜底的退路。我觉得如果说是有更好的方向，你可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但是如果说没有更好的方向，目前迷茫，你可以就是送外卖，也可以。而且现在外卖的话，像我们现在他会也有就是说
0: 有五险一金吗？
1: 养老保险，有养老保险，你交一部分平台会给你报销一部分，但确实现在这个政策比之前好了很多。如果说你目前迷茫失业了或者怎么样的，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可以来送外卖，可以。它只是对于好多人来说它是一个过渡，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那就是不一样的，对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过渡，有的人他就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饭碗。对我来讲目前为止他就是我应该做的这件事，他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工作。
0: 跟8年前你刚入行相比，外卖行业发生了哪些改变？
1: 人更多了，单价更低了，人应该是翻了几倍吧。以前的话单子多的没人接，现在是人多的看不到单子，然后单价从之前的最开始的话可以一单可能就是有的时候10来块，有的时候还会有红包雨，一天就是说挣个300-500啊，你努力好跑。但你现在不一样，你现在熬一天你也挣不了多少呀。以前平台机制可能没那么好吧，以前他的一些就是说后台的一些服务啊什么的，它没有那么好。现在的话，
0: 没有做的那么细。
1: 对骑手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0: 关怀呀
1: ，一些是让什么物资之类的。现在呢，平台就是说对这些的话也是搞得比较好的，像什么现在的就社保，对吧？然后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福利啊、水呀，像夏天呀，就是会发一些水。洗衣液呀，还有就是藿香正气液那些都会发，每年都会有。冬天呢还会就是说有发一些挡风被呀，还有那个车把套呀那些，护膝都会有。
0: 你 因为市场竞争更

0: 的时候就说卡餐会比较厉害。
1: 嗯，
0: 这个点我们骑手确实就是比较烦的，就是这一点。有的时候门头多了，
1: 嗯，
0: 你这一家单子你还没做着，那一家单子又爆了，你怎么办呢？嗯，就会很卡。
1: 现在品牌有哪些？美团、饿了么、
0: 京东。
1: 京东，
0: 对，它现在是淘宝闪购，饿了么是淘宝闪购。
1: 嗯，
0: 然后顺丰也会有呀，顺丰也会有。
1: 嗯，
0: 还有应该还有大达吧。
1: 嗯，
0: 最就是最起眼的三个，
1: 嗯，
0: 就是美团、淘宝闪购、京东。
1: 嗯，像盒马、是沃尔玛这些，他们都是
0: 他们是商超的，对，自配的，他们是自己的配送员。
1: 是不是说自从有了拼好饭之后，外卖的单价就骤然的降低？
0: 对呀，啊，嗯，拼好饭便宜啊，便宜顾客，嗯，能花便宜的钱吃到便宜的饭，
1: 嗯，
0: 那么他肯定就要降低骑手的单价呀，
1: 嗯，
0: 而且中间商家是不是还要抽一部分呢？对不对？嗯，平台要抽一部分呀。嗯，
1: 从消费者来说，这些年确实能够感觉到，首先送餐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0: 嗯，从最开始的我们一个订单可能就是说啊50来分钟。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骤降到了30多分钟，
1: 嗯，
0: 是，然后进单子可能30-40分钟，一下给你降到了25分钟、27分钟，缩短了十几分钟那个样子，15分钟左右。
1: 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我的用户体验会更好，
0: 对，
1: 但是对你们来说，
0: 对，
1: 压力是不是很大很大？
0: 以前单子接到手里面，我可以跟着坐一会儿，我再等一会儿单子，我可以多挂几单。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单子到手里面之后，我得赶紧去取餐，
1: 嗯，
0: 不然的话我的时间要来不及。
1: 嗯，
0: 就这样的。
1: 所以我昨天看到了有一个做贴饼的一个商家，
0: 嗯，
1: 他说这边单子刚出来，我这边饼还没有贴上去，外卖员就来了。
0: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单子刚接到手，然后我立马我就出现在商家的门口，然后商家说刚刚来的单你就来了，我说我正好就在门口。商家也很懵，商家就觉得你刚接到单，然后你就过来催我了，我都还没做呢。
1: 对，所以使得这条工作链上每个人都非常的急躁嘛，火急火燎的。
0: 对，比之前就会，就是更加紧时间了，更赶时间。
1: 嗯，是不是说这行大家都忍不住飙脏话来发泄
0: 啊？不会吐槽，因为时间缩短了，确实这个怎么说呢？嗯，对骑手来说，不只是我一个人，对骑手来说的话，肯定就是希望就是说平台把时间稍微延长一些，对吧？大家能多带一些单子，然后呢，我们也不用那么紧张。时间缩短之后，就是我回去之后啊，以前我回去之后，我接了单子，我能跟那坐个10分钟左右，
1: 嗯，
0: 我可以休息一下，我可以缓一口气。
1: 嗯，
0: 完了，我现在我回去之后，我刚刚一上线，噔，你有新的订单，屁股都还没坐热乎呢，你又得跑了，就是让你不停的在，就跟那个机器一样，不停的连轴转，懂吗？以前可以适当的让你坐2分钟，
1: 嗯，
0: 现在就是连轴跑，
1: 就是现在时刻处在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
0: 对，对。以前可能会稍微让你放松一下，
1: 嗯，
0: 哎，休息一下，还能跟朋友啥的唠唠嗑，聊聊天，讨论一下。
1: 现在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已经是大数据算出来的最极限的最短的时间了？你觉得未来还有可能更短吗？
0: 会，
1: 还会更短。
0: 嗯，
1: 那是基于什么可能呢？
0: 平台他希望他的顾客体验度越来越好，
1: 嗯，
0: 那么顾客使用度就会高一些。顾客使用度高一些了，他的订单就会增多，订单增多之后，那么他的利益就能更大化呀。
1: 嗯，
0: 商人他肯定是需求的是利益，
1: 嗯，
0: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缩短时间。
1: 这两年啊，就 AI 的发展进程那么快，
0: 嗯，
1: 你们有危机感吗
0: ？AI， 嗯，
1: 比如说低空经济，我们之前去年我就好像听说有叫飞行器送外卖。
0: 飞行器啊，我个人的感觉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去普及。
1: 嗯，
0: 它有可能就

0: 打个比方，他实习呢，他可能只能就是说去实习那种写字楼的，但写字楼对我们的，就我目前那个区域啊，到时候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因为我们那边就是靠写字楼吃饭，他永远代替不了人工。
1: 机器人呢？
0: 机器人你不可能到处都是机器人的，对不对？他永远代替不了人工，他不能代替所有，他能代替一部分，但他代替不了所有。如果说代替了人工，那么我们这一部分人应该上哪去呢？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就是说。就是大范围的去出现，就是现在，他们送快递的不是有那个机器，有那个无人机器车吗？对不对？它代替了一部分人工，但是人工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收件还是需要人工呀，它不可能全部代替。
1: 那你觉得那部分不能够被替代的外卖员，他们因为什么不能够被替代？
0: 全职。如果说他是那种，就是说跑着跑着，然后他又不想干了，到了那个，我觉得到了那个阶段的话，平台有可能会就是说减少，那种临时工吧，他更多的可能会去用全职的，稳定的，因为稳定的骑手他不会就是说跑着跑着就会跑了，然后他会遵守你的规则，他听平台的话，
1: 更忠诚。
0: 对，就是在测试你的忠诚度。打个比方，你当个老板，你肯定是希望有一个，就是说听话的，然后什么都懂的员工，对不对？
1: 去年有一条新闻还是挺引人注意的，有一个人因为送外卖还掉了房贷。
0: 有，我们队里面就有夫妻俩都在送外卖，供两个大学生，然后买了房子，两口子都很努力，送了很多年外卖了。一开始自己是开那个早餐店的。后来，然后开始两口子一起送的外卖，很努力，早上6点钟就起来开始送外卖了。
1: 所以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送外卖是一个收入挺高的一个职业。
0: 前些年的话，收入确实比较高，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跟之前比那差太远了。
1: 你自己的收入，你的感觉，具体的数字。
0: 我每个月是10000左右。
1: 每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0: 我每天工作的话是10来个小时。看看那个，看你在那个时段有没有事情。我一般的话，如果没什么事情的情况下，12个小时左右。有事儿的话，那就可能说下午那个时段会去忙其他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我有的时候会去剪视频、拍视频啥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上面有工作安排的话，也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所以说，这个劳动时间和这个劳动强度相比，跟这个10000块钱的收入，你觉得匹配吗？
0: 我现在的话，跟。就是说，纯骑手比起来的话，我收入肯定会比他们稍微轻松、更好拿一些。但是对于纯骑手来说，一个月想要拿到我这个收入很难，他们要跑很长时间。一个单子，在我们团队里面可能就说平均6块钱左右，有可能更少。你想一下，他这10000块钱，他要跑多少单才能熬得出来呢？起早贪黑干，熬很长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你想一下，他熬的时间，再等一阵子，天气热了，在外面大热天的下午都在外面在干，然后吃饭啥的，
1: 有高温补贴吗？
0: 补贴就是天气补贴，天气补贴一般都是几毛钱一单，多的时候高一点可能快100钱一单，但是像高额的很少，一般都是几毛的那种，有的时候订单也会出现一些快奖送。他就希望你送快一点，然后那个单子都会有补贴呀、少的几毛，多的几块都有，就是为了鼓励你跑快点。
1: 虽然很明显的这2年，我听一种说，当你送习惯了外卖之后，你就不想再干别的工作了。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天天我在外面骑车，就是我忙的时候我跑快点，我不忙的时候我跟慢慢的跑，然后我的时间就我每天几个班，我上完了不在上班时段，我可以去休息啊。对不对？但你在厂里面，你固定的时间你就必须要在干什么，然后你看手机什么的，它，对不对？还有管控的呀。就像我现在一样，我上班我要接送小孩干嘛，我都是有时间的。我晚上我把我的班上完了，我还可以回去，就是说给孩子做个饭，陪陪孩子啥的。
1: 还是有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
0: 对，下午呢，像我们下午上完班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那个休息时间，那个时间段我也可以回去陪孩子。但你在上班，你没有办法呀。你如果说是在， 像工厂里面上班，或者是工作单位上班，你不可能就是说上着上着跑回家去陪小孩去了呀，对不对？肯定是不行的呀。而且像我们这种的话，临时有事情，我们的班是可以调的。但是你在单位里面或者你在那个公司里面上班，你不一样哎，你要请假哎，请假还不一定能批得下来，对不对？我这个就是上一秒我说了，那边协调好了，我下一秒我就可以走。
1: 而且我每天挣多少钱，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0: 对，就是自己能看到自己每天的收入啊，就是我跑了多少，我收入多少，自己心里都有数。
1: 在外卖员心目当中，从夯到拉，什么样的外卖是你们最喜欢的？什么样的外卖是最不喜欢的？
0: 最喜欢的自取的。自取就是
1: 自己到快递柜里面去拿的。
0: 不是，是顾客点了一个单子，他人自己在店里面，他自己拿走了。
1: 哦，这样也算你们的钱吗？
0: 算呀，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特别是周六周日我在送，因为我现在是在商场那边在跑嘛。然后我接到商场里面单子，顾客就会给我发一个信息。单子我自取了，你不用送了。
1: 哦，这样
0: 你直接点送达就可以了。老开心了，就跟捡钱一样。这就是跟捡钱一样。最讨厌的就是啥，走路的小区。走路，然后楼栋还比较靠里面的。还有的话就是讨厌有的顾客写地址，光写个具体，就是他写的就是一个大概的。我在这栋楼，他就写个几号楼，楼层不写，电话不接。然后你到了，你都着急死了，你手里面一堆单子。我想着我把这个单子送了，我是不是要赶紧走呢？我就送其他单子去。完了我联系不上你，我也不知道你在住几楼，我不可能光靠猜呀，对不对？我也摸不着呀。然后我要么在这里等，要么我就先送其他单子。送了其他单子我本来能回去的，但是因为你这个单子我还得再返回来，可能你联系我了我还得再回来给你送。就这样的，就很烦这样的。
1: 打你电话你不接的话，那这个单子我就要一直在这等着吗？
0: 平台是有一个报备时间的，我们报备之后半个小时顾客没有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就是说按照流程去返还商家。但是这个点儿有点恶心的是什么呢？有的顾客卡在最后那几分钟，你快到报备时间的时候联系你，发起二次配送，你得给我送过来。按照平台的机制，他在那个时间段联系你，你就得给他去送。最恨的就是这样的。
1: 从业到现在一共收到过多少条差评？
0: 数不清了，因为我目前后台能看到的有六个。因为他这是隔一段时间他会清空一下。
1: 收到一条差评会让你难受好几天吗？
0: 最开始的时候我会生气。我会想干什么了，为什么就是突然莫名其妙给个差评。或者是他给的差评是撒餐了，我会在想那个单子我撒了吗？我就会反复在脑子里面去过，想一下那个单子我到底有没有撒了，然后又说态度不好。然后我就在想，难道是因为我嗓门比较大吗？说话有时候就那个可能让人觉得就是我态度不好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反思一下，是不是我说话声音太大了，把人家吓着了。然后我后面我就会，对吧，我
1: 觉得温柔一点，
0: 对，稍微温柔一点，收敛一点，对人家就是态度啊更好一些，去改进一下，希望就是说我的顾客的体验的话会更好一些。
1: 收到一条差评，对一个骑手来说他获得的惩罚是什么？
0: 三块钱。对。
1: 你们最恨的是不是白嫖的？
0: 对，因为怎么讲呢，你就像我这两天我碰到的一个单子一样，对吧？你把饭吃了，然后你还把钱退了，这是个什么操作呢？完了你退了就算了，平台还要来扣我的钱。我把餐送给你吃了，钱我赔了，相当于我给你买单了。对不对？肯定就是骑手最恨的也就是这种人。
1: 虽然一直到迄今为止啊，平台一直不停地在修复 bug， 但是你作为外卖员，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亟待去完善或者是调整的部分，让你们极其不适，让你们在工作当中感觉到极其的委屈的那些？
0: 现在目前的话，我觉得时间可以适当给骑手延长一些，因为真的太短了。特别是夏天呀冬天呐，单子会增多之后呢，那么这个时间太短了，骑手去取餐的过程中会出现卡餐了，那么这个单子的时间照样在倒退呀。你看着那个倒计时你很心慌的。那么 卡餐之后，等你拿到餐没时间了，骑手就要去赶时间，赶时间了就要闯红灯，很危险，很容易出事故的。但你时间稍微延长一点的话，虽然，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平台可能就是想着我把时间延长了，骑手贪心会多带单，会就是延长顾客的配送时间，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讲呢？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啊。我们骑手肯定是希望延长时间，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平台对于顾客的包容度太大了，导致就是我们骑手就像吃白食这些，骑手会去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骑手承担的责任。如果说这个单子超时了，那么平台给了我们骑手应有的处罚，对吧？顾客申请退款，对不对？那餐应该返还商家，而不是赔偿可以啊。如果说是因为我的原因，对吧？我赔偿我可以，但是你要把餐还给我，我返还商家。或者是这份餐骑手自己买了，但最起码骑手手里面有个东西，对不对？而不是你把饭吃了，你把钱退了，骑手来赔，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如果说是因为超时导致了顾客取消订单，骑手赔，餐返还去，返还回去出现餐损没有问题啊，或者骑手这份餐算骑手的，都可以，让顾客让骑手把这个餐拿回去，他自己吃了，对吧？我买了这份单，可以，而且这个，超时还得在什么范围内？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就说光靠我去说这个东西要他应该怎么样，因为还得平台去衡量。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超时的情况下，顾客要退餐，那我送到了顾客要退餐，那么这个更不能算骑手的。如果说是这种骑手，这种情况下，那骑手更冤枉了。我没有超时，我把餐送到了，然后因为你不想要了，完了再来扣我的餐损，那肯定是不合理的，这更不合理。所以希望就是平台能把这个bug 给修复一下，不然越来越多的人吃白食，他会卡着这个点，他觉得我这样做平台就会给我补贴，会把钱退给我，这样会助长白嫖党。
1: 会经常遇到那些说你下楼的时候帮我带个垃圾，或者是来的时候帮我买包烟之类的。
0: 有，在配送的时候你还在取餐，然后顾客给你打电话就说帮我带包烟过来，
1: 这样会给小费吗？
0: 有的会给，有的不会给。他不是每个人，他而且他给小费1块2块，他意思想，还有的就是说你把我顺路就带来了，我楼下就有小卖部，也没说小费什么的，拿过去他什么都不给你，觉得理所应当。带垃圾的，这个月吧，我碰到一个顾客，我把单子送上楼之去，我把单子送上楼之后，我把餐递给他，能帮我把垃圾带下去吗？我看了一下，不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觉得就是你帮我带垃圾，你帮我带烟，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负责配送了这个订单，把餐送到你的手里，而不是还需要另外去跑腿给你再额外买东西。或者是我下来我必须要给你扔垃圾，没有这么一条规定吧？平台也没有这个规定呀。以前我也有，就是说给顾客带垃圾什么的，我有带过。但是后来有，就是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就是很理所应当。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然后我就讨厌这样的行为，然后我就会学会去拒绝。有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拒绝，不合理的一些事你要学会拒绝。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二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十八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听他讲这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经历过很多不被善待的时刻，但是他一直努力不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

0: 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两个女孩》，这是她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创作视角很独特，莫文蔚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身边朋友在爱情中的经历，有观察，有安慰，有思考，带着讲故事一般的淡然。2001年，李宗盛凭借这张专辑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莫文蔚的歌唱也帮她提名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的时候就是用歌手的身份，但是坦白说，似乎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是一位星二代，从他出生那一刻，全香港都在等待他的照片。这样的压力下，当年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他，表达过不满，也表达过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他的事业本身的愿望。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同样也是来自2001年的歌曲。这是他在经过一家花店时看到了一株相当罕见的植物，询问之下才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玉蝴蝶。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

狠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星星它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物体，它没有生命也没有呼吸，可是当你夜晚抬起头看望它的时候，它也在对你眨眼睛。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

今天的开场歌是陈小熊的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陈小熊，也听过他清澈如同清晨雾气一般的声音，听他的歌好像是在和邻家小姑娘对话一般，话题里有思索有观点。这是一首需要在黑暗里打开的歌，当四周陷入寂静，闭上眼睛等待第一声清唱，穿过黑夜滑进心里。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幻，彼此却不曾互相靠近。你是否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样去问自己，问自己是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多久没有静下心来暗暗地观察生活的本质。小熊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每首歌里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创作者更愿意躲在歌曲的背后，不去打扰听歌人。那些画面都随着声音悄悄地溜进快要睡去的夜里，小熊温暖的声线在安静而又孤独的夜空里面，就像是忽明忽暗的一点星光。天上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这首《星星》是由组合牛奶咖啡创作，献给自闭孤独症儿童的一首爱的歌。在这首歌的一开场，童声部分的加入更是凸显了这首歌温暖的力量。它不仅传递了牛奶咖啡关爱生命的正面力量，更提倡我们要珍惜当下，闪亮每一刻的生活态度。愿每一位星星的孩子都能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不放弃，不认输，每一颗星星都是最棒的。

很多人初听小小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他很不戴佩妮，而很梁静茹。没错，小小这首歌曲调非常的平和，歌词部分看似简单，但是画面感很强，意境优美，唱出了一个心中充满爱意的女孩内心的那种无限的甜蜜与期待，同时又夹杂着微乎其微的无奈与彷徨。轻轻暖暖的呢喃，治愈力是满格的，简单的童声合唱，心一秒就破防。抬起头，闭上眼，星星堆满天。会想起小学的语文老师，每次遇到好词好句的时候，都会问我们哪个词用得好，为什么？在这里一定就是堆这个字。难道你不觉得它很童话，也很童年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

我要变成一颗恒星，天上最美的眼睛，照亮每个回家的人路上很安静。这首极富感染力的《星星》在黄绮珊独具特色的气声唱腔当中，将张力发挥到了极致。2013年出道多年的黄绮珊，凭借一首超高音的《等待》，绚烂了整个《我是歌手》的舞台，也传遍了大街小巷，让更多的人记住了她，认识了她。相比于以往的高亢和爆发力，这首《星星》它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淳朴的抒情，带着饱满力量的爱，丝丝地渗透进每一位听众的心，好像妈妈的童谣，陪我们熬过那些黑暗的日子，让心安稳之后再出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山，遇到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歌曾经在那些歌名很长的歌作为主题歌单的节目里面，我和大家分享过，那种遇见带来的幸福和快乐，让自己感到像拥有了整个宇宙一样。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表达的方式很多元，一个眼神，一句话，一首诗，或者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无疑是诗意的。失去你的时候，漫天云朵全变成你的模样。长长的歌名本就让人难忘，再加上那份浪漫和舒展，给人的感觉就是遇见喜欢的人的时候，大概心里的所有缝隙都会开出花朵，脑袋里的所有神经都会跳舞，而天上的所有星星都仿佛落到自己头上，这个世界会因为那个人而发光。来听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星星会帮你书写。

民谣曲风的星光是写给异地恋人或者是分隔两地的家人的，这是王铮亮的作品。即使身在远方，心一样永远守护彼此，一起看着同样的星光。它算是现代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歌中用吉他弹奏代替钢琴抒情，是王铮亮的坚持，让这种温暖守护的心情用轻松愉悦的节奏来表达和传递，让大家一听到它再看漫天星光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那些想念的脸庞和那些于逆境中支撑自己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星空。

这首《星空》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林淑宇将金迷的原著绘本《星空》改编成电影搬上大屏幕，邀请五月天为这部电影谱写主题曲。主唱阿信透露，一开始呢原本想要专心的投入他当时的新专辑制作而一度犹豫，但是在看了《星空》初剪之后就大受感动，于是这首由石头谱曲阿信写词的同名主题曲《星空》便应运而生。金迷的《星空》它描述的是一个关于长大的故事，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少女认识了一个不爱说话的少年，他们都不是最快乐的孩子。有一天，他们逃离城市，翻山越岭，来到少女的爷爷曾经住过的山中小屋。在山里的夜晚，他们看到了最美丽的星空。后来，少女病了，而少年不知去向。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能走出心里的阴影呢？星空以一种年龄的视角描绘了一类无法和世界沟通的孩子，从对社会的恐慌逃避到逐步认识自我的过程。阿信表示，这不是星星这个主题第一次出现在五月天的歌里，这次以这个主题再次进行创作，算是延续了之前知足而写出的现实世界的对应版。五月天的玛莎也曾经说过，面对未来的恐惧，除了义无反顾地鼓起勇气，还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温暖过的那些回忆，而这些都像漫天的星光一样的绚烂，给我力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替你书写。

星星是夜晚的，雨滴是云朵的，而我是不是你的？蓝心雨的这首《星空剪影》给你的感觉就是，原来醉人的夜色也很会唱歌。有的时候真的只需要简单的一句我爱你，我便愿意不顾一切的奔向你，躲进你的大衣，躲进茫茫夜空里。蓝心雨充满磁性的雾嗓，让这整首歌变得十分的清透朦胧，干净治愈的声线将内心情感无限放大，仿佛在闲谈，仿佛在述说，有些慵懒，有些淡然，就像如烟如纱的星空夜色，让人舒爽自在。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在这首歌里所表现的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厚重的黏腻，而就是平淡而真实的给予和获取，就足以让人向往和满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这是一首献给初夏的情歌。欣赏流星坠落之美，是在文学和漫画当中不断被提及的景象。令人怦然心动的初夏，潜藏着灵动和哲思，曲调和律动又蕴含着最初的酝酿。随着王源温柔清澈的声音婉转回旋，你真的仿佛置身于云轨星河中，遨游于银河星系里。这首《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潜藏着少年纯粹的精神世界。我们真的好像看到了一片萤火虫伴着灯火飞舞，看到两个烂漫的年轻人躺在夜幕下的草坪上谈天说地，看到那个对花朵有些天生好奇的姑娘，还有男生看女生眼神里的光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故事不必逢人就说，会有星星陪你书写。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饶雪漫作词，感染力十足，尤其是后来李玟的翻唱，更让这首歌被大家牢牢记在心底，甚至心生疼痛。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好，最后在这首深情的歌里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6: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7: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6: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6: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5: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6: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5: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8: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9: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8: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5: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 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10: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5: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11: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5: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12: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5: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8: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7: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8: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5: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

0: 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九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1: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2: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1: 好，台肘迎战，
2: 台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作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利·恩腾说，
3: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4: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0: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5: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6: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纳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2: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5: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7: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1: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 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1: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0: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8B1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3: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0: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4: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5: 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5: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3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涧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

0: 镇四区，将景德镇这些遗产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坛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溪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2: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2: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3: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一个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 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3: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3: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4: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4: 可以看到这个3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4: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0: 如果景德镇区的城市发展 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0: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得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5: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曲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5: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时候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1: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6: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3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1: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6: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

0: 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那拨打直播热线的过程呢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大家在中午11点钟开播之后可以尝试拨打。当然在直播间

0: 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0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
1: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0: 是的，
1: 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片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关注我们暴走老常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其实最近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0: 是
1: 就是陪同消费者进店进行协商，
0: 是
1: 进行调节，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解答您的问题，第二个，在现场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实物了，
0: 对，
1: 你说你车有异响，我们可以现场听，你说这儿不对，我们可以现场看，
0: 更好判断，
1: 更好判断。另外一个，我们直接到店里，我们直接面对店方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推诿，你本来你打电话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哎，店里不是啊，你人就在面对面，不知道查去，对不对？你觉得没故障现场演示给我看，
0: 是
1: 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场跟消费者交流的过程跟店端交流的过程展现给大家之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跟店端沟通，
0: 是的，
1: 知道你的权利在哪里，知道你的义务在哪里，知道你向他提出要求的底线在哪里，你这样就可以，其实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我更希望教会你如何跟店方沟通，很多问题可能就不需要上节目来进行解决了。
0: 所以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思路上的参考。
1: 哎，对喽，给大家一个思路的参考，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您是杭州、合肥的朋友，
0: 哎、对，
1: 啊。浙江杭州、安徽合肥
0: 是
1: 目前只支持这俩地方，
0: 是的
1: 啊。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您现场进行这个协调的
0: 协调，
1: 哎，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0: 是的，
1: 我们尽力的帮大家去协调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这一段啊，剪出来好不好？这段给它剪出来，
0: 广而告之一下，
1: 对，让大家都知道，也确实啊，这个很好。这个形式很好，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进店之后我发现第一解决效率更高，
0: 是的，
1: 第二更能发现一件事情当中的细节，
0: 而且能够在面对面的过程当中打破现在这个事情处理的僵局。
1: 哎，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或者有不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依然要两个人在这么沟通啊，可能中间会有很多不透明和矛盾的地方，
0: 是，
1: 但是有一个第三方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帮你评判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更有利于解决。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不仅对消费者有利，对厂家和店方都有利，因为这个事儿你早晚要处理。
0: 对，
1: 那么还不如在一个公正第三方的见证下，双方各退一步，把问题处理好。
0: 是的，
1: 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好不好？记录联系方式依然为大家开通。我们前两天节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视频会同步再发的。
0: 是，
1: 发完之后我们会继续跟进整个事件处理的结果，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儿一般不发结果，但在直播间会告知大家结果。
0: 结果，
1: 因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过程，95%以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剩下的5%，那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搁置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问题都是解决的。所以之前有人老在网上说，哎，老常，你看你这事儿发的老没有结果，老没有后续。因为结果不重要，结果对于我不重要，对于消费者很重要。我不能每一天去宣传啊，老常，你看老常多厉害呀，老常又帮这个人解决了，又帮那个人解决了。我不需要展示我有多厉害，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遇到像他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获得什么，你不能获得什么，你怎么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的一点点小力量，
0: 是，
1: 而不是我做了节目每天跑着宣传我自己来了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牛啊，是不是，别人处理不了我都能，这不重要。所以说如果大家非常关注后续的，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跟大家讲，
0: 对，
1: 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2: 喂，您好，老师。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杨，老师。
1: 哎，杨先生，什么车啊？
2: 我是那个长城风骏五。
1: 风骏五是个皮卡是吗？
2: 对，是的。
1: 啊，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2: 是2026年1月买的。然后到2026年7月25号那天，然后 发生了事故，然后事故原因是我就是那个车子制动失灵，完全脚刹手刹都没有制动，然后车辆失控，然后它就是自己加速到160码，然后发动机转速6000转以上。
1: 你等一会儿，慢点说啊，我捋一捋你刚才说的。
2: 嗯，
1: 7月25号的时候，你感觉刹车失灵，手刹、脚刹都不好用。当时你在并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啊？
2: 哎，是的。
1: 你油门刹车都没踩，但是它自己加速到160了。
2: 对，就是一直在尝试踩刹车制动，然后也在拉手刹尝试制动，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1: 你怎么停下来的呀？
2: 最后是冲进了一个绿化带，撞断好多棵树，然后正好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就是那种沙坡嘛，然后冲到沙坡上，然后停下来。
1: 你这个有行车记录仪吗？
2: 嗯，没有行车记录仪。当时车上有4个乘客，然后乘客可以作证，然后并且在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是已经告知他们，就是那个刹车已经失灵了，让他们注意，然后做好。
1: 嗯，好，我明白了。4个乘客可以作证，除了乘客，你行车记录仪是没有的。路面有监控吗？我看有沙坑，不像有监控的样子。
2: 嗯，对，那边的话好像是没有监控，然后问了一下，然后这边交警，反正那个照片就是交警去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现场没有制动痕迹。
1: 好，我明白了。另外一个车辆的行驶数据有给到你吗？有找到店里和厂家他们怎么讲啊？
2: 嗯，就是找到那个厂家和店里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刹车没有问题，然后是我们没有踩刹车造成的，就是这样。
1: 那加速呢？
2: 嗯，加速他们没有给出解释。
1: 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给你整个事故的相应的报告，也没有。
2: 对，就是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处理解决方案，然后就是说，他们的车辆没有问题，一直都是这样说。
1: 是这样，杨先生，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这观点我说好几回了。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2: 嗯。
1: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刹车可能会失去助力，就是你踩不下去。很硬很硬很硬，但是你要卯足劲踩，它还是有基础的制动能力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举个什么例子比较合适呢？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啊。对对对，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反正概率极低，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那现在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您对您刚才说的话负责吗？
2: 负责。
1: 好，我再重复一遍。7月25号的时候，手刹跟脚刹同时失灵，完全没有制动力，并且在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最终冲上沙坡，撞断好几棵树，车停下来了。事情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2: 是的。
1: 好，明白了。那我帮你找他们吧。那什么要求您讲吧。
2: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能解决就可以，然后就是我具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人说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把问题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认同。
1: 哎，杨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就是刚才有人说那个油门当刹车了，这不会啊，现在还有谁会油门当刹车呀？我听杨先生这个应该也不年轻了吧。杨先生开多少年驾龄了？
2: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车子的驾驶人是我父亲，然后车龄在30多年，然后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
1: 你等一下，你爸多大岁数啊？
2: 我爸今年是53岁。
1: 53岁啊，也不年纪不大。杨先生，我再问您一下啊，就是你这车是电车油车呀？
2: 电车，然后手动挡。
1: 电车还是手动挡？
2: 不是，油车手动挡。
1: 油车手动挡。
2: 对，就是那个长城分骏的，它那个手动挡的。
1: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长城这个分骏啊。他有没有车辆的行驶数据可以给你调出来？
2: 这个我也
1: 电车一定会有。哎，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打过他们400吗？
2: 打过。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目前的处理进展，就是我昨天嘛，前几天然后报了那个就是市监局，然后他说，就是目前市监局在跟他们就是协商，再看怎么解决。
1: 怎么解决是一回事啊？我觉得，我这句话我之前跟李翔讲过，我今天再跟长城皮卡讲一遍。有消费者质疑你们刹车失灵，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你们都要非常重视。我讲的是不是够明确？你们是否听得懂啊？我觉得应该听得懂。那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只要有这个迹象你就应该重视。为什么？这不是小事儿，这跟自然是一个道理的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这个整件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现在您什么依据都没有啊，你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路面监控也没有。 你现在数据也没有，啥也没有，等于全凭您个人、您父亲的口述和车上四个人的口述，听到他说刹车失灵了，然后车里车子自己加速了。但是我正就我这么跟您讲啊，如果从客观角度分析，一般您刚才所形容这个事儿连贯发生的概率应该不超过万分之一。
2: 嗯，
1: 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我说的话。
2: 啊，我明白常老师，但是就是这个我确实没有证据，就是所以说现在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嗯，没事，
2: 车子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嗯，我明白我明白。那当然了，这个路面的情况很多，车子的情况很，你车子有这个地毯铺着吗？
2: 嗯，车子它有那个脚垫，但是那个脚垫的话现在看就是所有的时候看都是正常的嘛，就是它是那种很薄的，不是那种会动的。
1: 嗯，没卡住是吧？
2: 固定的，对，它是那种固定的。
1: 那应该掉数据吧，那当时如果说你没踩油门，油门的开合角度应该是零啊，对吧？那你自己加速，而且你手动挡的油车你怎么会自己加速呢？这个
2: 我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嘛，反正他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你问问你爹呢。
2: 我爸他说当时他没有踩，他就一直踩刹车制动，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拉手刹，然后就无反应，因为前面马上就要
1: 你手动挡的通过你手动挡通过降档降速呢。
2: 这个说实话常老师我不清楚，然后我这个我要问一下。
1: 对，你回去问问你爹去，因为是这样的，刚才您说的您又是手动挡又是油车，然后又没有踩油门的下自己加速到160，然后刹车手刹脚刹全部完全失灵，就这个所有东西加起来，刚才我说那个万分之一的概率都高了，这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啊。没关系，咱们让长城他们说，咱用事实说话，因为不管事情真发生假发生，解答您的疑问没有问题，好不好？
2: 明白。
1: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长城皮卡在吗？啊，给解释了吗？有没有给你做过解释啊，杨先生？
2: 没有，
1: 没给你做过解释啊。
2: 嗯。
1: 哦，好嘞，您稍等啊。来，长城皮卡单独的还是一起的？啊，一起的是吧？女士，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在的。
1: 哎，您好啊，女士，工号告诉我。
3: 浙西工号10044号。
1: 100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044号工作人员。刚才杨先生讲的您听到了吗？
3: 嗯，是有听到了，客户的问题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
1: 啊。我的观点表达的够明确吗？
3: 嗯，这边也是有了解
1: 啊。有了解啊，足够明确了。那问一下啊，他应该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帮我查你们系统当中这件事的处理进度。
3: 这边是可以查看到杨先生前期的一个来电记录的。
1: 嗯，
3: 针对于客户的一个车辆问题，确实是非常抱歉给客户这边用车带来困扰了。
1: 嗯，
3: 这边客户的问题呢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1: 嗯，
3: 关于咱们栏目中客户反馈的情况，我们也会马上继续去反馈，进一步落实具体原因。
1: 哎，好嘞，特别好啊，你们这个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啊，要给你们好好点个赞了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件事处理的进度到哪一步了？你们这个长城皮卡呀，这个风骏五啊，这个车它后台有数据的吧？后台没数据，它车有没有黑匣子什么的，可以调出它当时的数据啊？还是没数据的这油车？
3: 嗯，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安排相关人员再进一步落实处理的，
1: 嗯，
3: 车辆的一个数据情况。
1: 嗯，这个啊，就是拿出数据就可以不用像我这么猜测和根据经验和理论跟别人讲道理了，您是否理解？讲道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事实，当时车速是多少，油门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制动力是否在，对吧？当时发生了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可以根据事实倒推出来。但是我现在只能够根据我经验，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一定信呐。所以需要你们做的工作有很多。还是那句话，刹车就算再不会失灵，再一辆手动挡的燃油车再不会自动加速，那么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都要给予他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客观的解答，因为这个指控足够严重。您是否理解？
3: 嗯嗯，明白。
1: 哎，好嘞啊，不跟您多说了。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啊？
3: 这个看客户的时间和咱们栏目的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处理，尽快会安排回复沟通的。
1: 嗯，今天下午3点之前，你们要给我做出回复。要告诉我你们有没有数据，这个数据要需要怎么提供给消费者，这件事后续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整件事情当中透着诡异。我刚才说了，所有事情连续发生的概率我说万分之一都低了， 都高了，可能十万分百万分之一都不大会发生的，但是我又没办法说它完全不会发生。那这事儿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解决。我再问一下杨先生的要求，您帮我记一下。杨先生要求直接说。
2: 我是这样的，我就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一个处理结果就可以。
1: 那不是啊，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2: 如果说是因为真的就是这个车子的质量原因，对吧？
1: 嗯，
2: 我希望就是厂家给出我一个解决方案嘛。
1: 嗯，你希望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我这边都可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经历过，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赶快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
1: 嗯，好嘞，好嘞啊，来，我看看现场照片，您稍等一下，再下一张。啊，你这是个上坡，是不是杨先生？
2: 对，正好冲到那个上坡，然后能停得住。
1: 对，因为160的速度，如果不是上坡的话，你车子不会这么完整的。
2: 对。
1: 这基本就碎光了。行了，我知道了，这事我们会帮您处理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比长城那边他会给您相应的说法，您回去问问您爹，让他不要害怕，发生事故谁都会发生，不要硬往人车上赖。当然我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啊，您好好劝劝他，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您说了，我也问人了，这个一块发生的概率是太低太低，低到说外星人造访地球那么低。虽然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但是很低很低。
2: 这个事情我问过我父亲了，常老师是这样的话，就是我愿意为我们所有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1: 当然我也相信您说的话，无非这个话在事实当中比较难以被验证，因为但凡你找但凡是你找过我，我一定是相信您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话在事实当中比较少发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现在连路面监控、行车记录仪、车辆数据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通过您的语言就断定人家这车刹车失灵，因为这个指控太重了，您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哎，好嘞，那就下午长城跟你们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实时帮您推进这个事儿的，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1: 哎，没事，应该做的，杨先生放心，没事的啊，总会给您一个说理的地儿的，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嘞好嘞，杨先生再见啊，再见。那个1044啊，我没说完他走了，谁让他走的？我说完了吗？接出是我们接出去的是吧？那我们接出去没事啊，我们接出去没事。刚才说的理想那个第四集怎么说啊？理想这个事儿后来调查的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王菲飞哥的节目，后面变成了双方的掰扯了。就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家拿出了数据，你说六分钟刹车失灵，在六分钟过程当中你不停踩油门，就整件事情透露着诡异，而且这诡异完全消费者没办法自圆其说了。那我的出发点不能是我劝一个无法被说服的人啊，然后我非要去叫醒一个在那儿装睡的人啊，
0: 他不认，那我们怎么着？
1: 我干啥呢？我在这儿啊。他说他看到外星人了。他非得说他看着，我说不行，我别人都没看着，就你看着了。他说就看着了，你咋整？你怎么聊？是不是朋友们？所以你这件事情也是一样，要证据，要依据。在没有依据之前，我不能对任何一个汽车品牌提出这么严重的
0: 指控。对，
1: 这也太严重了。我说的服务质量差，态度不好，这都没事儿。那我不能说他一个产品，长城的风骏五，长城皮卡。他刹车失灵了，自己加速了，然后冲上山坡了。我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不完了吗？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梁。
1: 梁先生啊。
4: 啊，
1: 什么？哎，什么车啊？
4: 这是传奇的向我 M8 激光雷达版。
1: 向我 M8 怎么了？
4: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他发布会的时候，他承诺有的那些功能哈。那些 M6 的飞轮大模型啊，地下小蓝灯啊， CarPlay 啊，那些啊都没有下半套给我，现在车子已经停产了，已经。
1: 你等一会儿。
4: 2025年10月份10几号上市的，2026年6月份就停产了。
1: 不能吧？他官方说停产了吗？
4: 啊？
1: 官方说停产了吗？这车上了8个月停产了。
4: 停产了，停产了，已经停产了。
1: 他确定跟你这么说
4: 了。
1: 你这车叫什么？传奇向往 M8 是吧？
4: M8 激光雷达版，对对对。
1: 啊，激光雷达版，他当时说的哪个功能？什么大模型？端到端是吧？
4: 那个 Nomenta 那个 Nomenta 的那个 R6 飞轮大模型嘛，最端嘛。
1: 然后你没有是吧？
4: 没有没有。
1: 你没有，还有什么没有？
4: 支架小蓝灯。
1: 支架小蓝灯现在不取缔了吗？
4: 啊？
1: 支架小蓝灯现在取缔了，不让使了。
4: 哦，那不让使，那没问题。那个couplay 啊，跟那个 HiCar 那些都没有给我。
1: 还有什么没给你？
4: 那个 couplay HiCar 是互联。
1: couplay 啊 ，HiCar 啊，然后呢？
4: 就是。那个车机的软件极少，根本就下载不了东西，没有软件下载的。
1: 那就下不了东西，内存小。
4: 不是，他不，就是他没有第三方给你安装的。
1: 啊，就安装不了，根本安装不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
1: 还有什么呀？
4: 在他那个商店里面去选择他们的软件，但是他里面很多都是没有的，就几个而已。
1: 啊，明白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4: 这个车机的氛围灯。经常会有 bug 的，会自己关闭的。
1: 嗯，氛围灯有 bug 会关闭，还有什么？
4: 没有了。
1: 啊，就这些问题，什么要求您讲？
4: 我的要求就是说，要他，就是说我的方案就是说要他，就是这一个给个限时时间，给我做，就是说落实这个东西，有个限时，因为我从一月份打电话给他们歇息店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问歇息店，他说。这辆车到时候激活就有你这些功能了。然后我就一直等，也问400也没有答复，一直都叫我等下个版本，叫等我下个版本。
1: 然后你
4: 等了好多个版本，
1: 对，
4: 都没有对我这辆车型进行那个 OTA。
1: 然后你给他等停产了，
4: 等他停产，对对对，等他停产了。
1: 然后我问问你啊，你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啊，什么 CarPlay 呀、HiCar 呀、下载不了东西、老有 bug 呀，你包括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基本啊，就反正这些软件方面的问题，他在发布会上都跟你承诺了，是吧？
4: 对。
1: 啊，我看看啊，
4: 电里有承诺的，谢启电也有承诺的，
1: 电里也有承诺。那现在他这个飞轮大模型没有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用不了支架是吗？
4: 他支架是有，但是在老模块的，他是老模块的支架。我现在就是担心他是这样子。因为他现在不是又出了一款新车嘛，他停产了之后就立马出了一款新车来代替我这一款嘛，就然后就说他所有的配置都下放到这辆车的标配上面去了已经，
1: 但是你这辆车依然没有，
4: 没有，
1: 那我问，
4: 因为当时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我比我还低一个版本，他249,900的时候说加20,000就有这么多的配置，然后我就加了这20,000，就变了26,900，然后我加了20,000，就289,900，买下来这台车。
1: 那我问问你，您稍等，不着急，你稍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可变焦、中长距离激光雷达、高速城区智能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这些功能有没有？
4: 你说智能泊车有？
1: 辅助领航辅助呢？激光雷达呢？
4: 辅助有，
1: 激光雷达也有。
4: 有
1: 好，全球一线的 Momenta 辅助驾驶，英伟达的 Online X 芯片，这些都有吗？
4: 有。
1: 好，支持 OTA 加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没有是吧？
4: 啊，对，都那端没有，因为我过速飞站要自己接管那个方向盘的。
1: 有你
4: 是不用的，
1: 有你也尽量就接管。注意安全啊！
4: 这个肯定是的，我是没有，我是高速显示那只要绿深绿色的那些没车我才开自驾的，基本上我不开的，在高速都是。
1: 然后我看看啊，您现在就是端到端没有，主要还有别的就是非常主要的功能没有吗 ？CarPlay 你这 CarPlay 连不了啊？
4: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想跟你说，因为当时我家等于说怎么说呢，我也不会怎么表达，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我是26,000再加20,000才买了这辆高配的车，然后他们出就相当于他现在又出了一台跟我一样的28,900嘛，他们已经是标配了，不用加钱都已经有了这种东西。
1: 哎呦，梁先生，你就不要现在加钱还是不加钱，这车便宜也好贵也好跟你当时没有关系，你就说你自己，你能理解吗？
4: 我能理解，
1: 所以你就不要再说，你不要再说你当时加了20,000，现在不用加钱就有这个配置了，这事不重要，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们，这是他们企业内部自己的这个销售策略，我谁能指责他们呢？你明白吗？
4: 我明白，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上市的，就人家说的这个上市周期非正常停产，这太短，非正常的 太短。
1: 啊，明白，您说的我都理解，我都明白。我只是说，您不要是因为这两万块钱，自己当年多花两万块钱这事耿耿于怀了。因为你但凡说这个事儿，别人会觉得现在出了新款，价格更便宜了，你心里不舒服，而忽略了你本身的车辆故障问题，你明白吗？
4: 对，
1: 好了，
4: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我的不甘是不问你，就是说。当时你承诺东西都给我没有，那你就直接把我们这老车主的这些权益全部剥夺掉，就剥夺掉了。
1: 行了，
4: 这个新车上面的标配上面去了，是这个样子。
1: 懂了，
4: 这么一点不甘心，
1: 我
4: 再一直等。
1: 我再说一遍，我最后再说一遍，他放到现在的新车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就是他现在你没有，您是否能理解？
4: 我明白，明白。
1: 好嘞，理解就好。问一下梁生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这个车从买来到今天有没有 OTA 升级过呀？升级过几回呀？
4: 就升级过一次，是无关痛痒的升级，就是那些什么调。
1: 明白了，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行吗？还有啊，还有就现在主要就是个端到端这个没有是吧？
4: 端到端没有 ，CarPlay 没有
1: ，CarPlay 也没有啊？你这车连不了 CarPlay 啊
4: ？CarPlay 还卡都没有啊？
1: 还有什么没有？
4: 没有了
1: 啊，好，
4: 就是我没有，
1: 明白了。
4: 诉求是没什么，你说。
1: 那个 CarPlay 这个东西，你原来承诺有吗？这东西
4: 有。
1: 好嘞，知道了，明白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车型降价或者下放权益，你投诉的时候不要这个把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厂家也好，包括听的人也好，会觉得你因为多花钱了心有不甘，而忽略你本身的故障，您明白吗？我觉得你无理取闹，当然我是知道你没有无理取闹的啊。来，这个什么车？广汽传祺是吧？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5: 哎，工号9136，为您服务。
1: 哎，913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913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26款的传祺向往 M8 宗师版激光雷达版这款车，2025年10月份上市的，对吗？现在停产了没有？
5: 这个车辆您说的这个停产，
1: 喂，
5: 哎，
1: 您说，
5: 您好，
1: 您说，
5: 哎，您说的这个就是向往 M8 的一个中师车辆这边，停产的问题是吗？
1: 对，这车现在还在产在售吗？
5: 您稍等，我为您去马上查询。
1: 哎，好嘞，感谢您啊。
5: 好，您稍等啊。
1: 哎，不着急，您去吧。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顺便跟大家讲一声，我们暴走老常现在推出了新的形式，就是在合肥和杭州的朋友，我可以陪着你去现场协助您处理。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所以杭州跟合肥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我现场去看的，希望现场帮你协调的，一定要后台私信我们啊，后台私信我们，这样呢处理效率更高。
0: 对
1: 啊，可以听您讲的时间更长，
0: 是
1: 故障也可以现场看啊，对方也没有机会推诿。当然遇到很多疑难杂症也欢迎 4S 店找我们，4S 店找我们，就店方找我们，什么事呢？如果有这个消费者特别不理解你们这件事一直无法解决，你们需要一个第三方见证，那么你也可以找我们，把消费者约到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帮您来聊，帮您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和初衷就是希望，第一能帮大家解决问题，第二推动这个行业更好。虽然我们只能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啊，很多朋友说，老常你为什么不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有人走就可以了，
0: 是
1: 需要那么多人专业吗？啊，我们也专业，只是我们路线不同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朋友们。
0: 把您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
1: 没错，来。这个几号的？这是
0: 9136号
1: 工作人员，您回来了吗？
0: 还在查。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5: 哎，主持人你好，刚才您提及的这个就是传祺的一个向往 M8 中师啊，这边的话激光雷达版的话，目前仍然是在售的这个情况。
1: 不在售，在不在产？
5: 您说的这个在不在产是吧？
1: 对，你在售，你消化的是库存呢。
5: 也是在售在产的这个情况。
1: 没有停产。就等于说你们在官网上查询这辆车是没有停产的是吗？
5: 是的。
1: 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您稍等啊，您别挂啊。来，梁先生。
7: 哎，你好。
1: 他们说你这车没有停产，没有停售。
4: 您讲了已经，你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1: 我看一下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发给我证据吗？
4: 我发给了微信了，你看。
1: 啊，我看一眼，别动啊，你别动。哪里写着？你稍等。哪里写着？
4: 就是董学弟上面。
1: 你问 AI 的呀？
4: 不是问 AI。

0: 懂车上面那个配置表是停产在售。
1: 懂车帝，懂车帝哪里查的？
0: 就是那个查那个车型嘛。
1: 哦哦，我明白了。你一查这车型，然后懂车帝上显示停产在售，是吗？
0: 啊，对对 对
1: 啊，明白了。
0: 官网 APP 也是停产的，我可以找到官网 APP 给你看。
1: 啊，官网 APP 上写的也是停产。
0: 对。
1: 你现在截图给我，现在截图给我啊！我们现在马上接那个谁，把这个那个什么先生梁先生接出去。我现在要知道他，我要看他官网 APP 的截图，我现在就要看。哎，那个9136号。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消费者如果拿出你们官网 APP 的截图，这车如果停产了，你怎么讲？
2: 我们就会帮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确认的。但是目前查，我们从官网上面能够去查询到，
1: 来
2: 这边的话，车辆是这个也是在售，同时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去进行这个排产的，
1: 就是也在生产也在售。那懂车帝上面写的可是已经停产了，你们跟懂车帝沟通一下，把这个信息改一下，行吗？
2: 明白。这边的话我们会
1: 可以改吗？
2: 非常感谢主持人您这边那个反馈的宝贵意见。
1: 哎，好嘞，你要改啊？为啥呢？你这个东西去年10月份刚上市的，今年6月份在各路的汽车门户网站上显示你停产了，这玩意儿好听吗？对吧？也不好听啊。这事儿你们去办。如果说你们，当然了，如果消费者截出你们官网哎 APP 上面说你们这停产了，今天咱俩可没完了。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好，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当时你们在上市的时候宣传这辆车会升级到 Momenta R6 的飞轮端到端大模型，以及支持 CarPlay 跟 HiCar 的功能。现在这辆车不支持，你们怎么讲？
2: 您说的是那个R6 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1: 对
2: OTA 升级？
1: 你们什么时候给它升？
2: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建议啊，如果是客户这边的话，有当时咱们宣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资料，他可以发送给到咱们。
1: 发送的给到谁？
2: 的这个情况。
1: 等一下，发送给到你，给到我。
2: 给到咱们这就是厂家这边，我们的话会去跟客户那边去进一步去做这个沟通，还有核实的。
1: 先生啊，不是我为难您啊，您要不要重新听一下刚才你说什么了？你们自己发布会上发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让客户发给你啊？他不发给你，你们准备不承认吗？
2: 没有这个意思的。
1: 那你啥？您说啥呢？您在这儿？你自己没有吗？你当时说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不用负责任，说完就忘，还得别人有记忆想起来你们说啥了你才承认呢？需要他发给你吗？他倒是发给我了，他倒是也能发给你，但是这不逻辑不对呀，先生啊。您觉得呢？
2: 理解
1: 啊，先生，不为难您，但是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呀。他确实有证据，你们写了，你们 OTA 会升级，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升级。你干什么？说完就拉倒了。OTA 会升级，我们50年之后升级，用你升级。所以要么你别承诺，尽量少说什么行业领先。既然行业领先说出来了，你们要完成这个东西没关系，可以等你。买都买了，我愿意等你广汽传祺，等你2年够不够？你别说我遥遥无期啊，我排到50年之后给你升级啊。是这么个事吧，先生。发来了吗？我看一下。没有了是吧？没有，没事啊，没有，没事，没有，我就听9136的。这辆车在广汽传祺的端口显示是未停产、未停售，是在产在售车型。但是在懂车帝等门户网站上写的是停产在售，所以我需要广汽传祺去把懂车帝那个改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说的当时承诺的东西，什么 CarPlay， 什么端到端，你们 OTA 什么时候升？给个时间，好不好，先生？就这俩事找你们啊，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2: 可以的，那个主持人。
1: 哎，好嘞，感谢您啊，9136号。需要消费者把这个你们发布会上承诺这个截图发给你们吗？
2: 如果有的话，也建议他一起发送给到咱们的话一定去核实之后就给到客户去进行回应，同时的话也跟主持人您这边去进行这个反馈的。
1: 啊，没事，这样，那我就不让客户发给你了，我们也不发给你，我看看你们找不找得到，看看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想起自己当年说的话，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好不好，先生？稍等啊，电话不要挂。
3: 要命啊！让车主发，我是没想到。
1: 你在说什么啊？
3: 你开发
1: 怎么？他不说你不承认了？你在说什么在？
3: 就是这种感觉。
1: 别发，让车主别发，让车主找一下他官网 APP， 然后查一下那个汽车之家这种门户网站，他这车在不在停不停产？真行，下一位，喂，你好，
4: 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先贵姓余？
1: 余先生，什么车？
4: 吉利远程冷藏车。
1: 啊，远程冷藏车，
4: 对
1: 啊，吉利远程啊，
4: 对
1: 啊，我远程我可。

0: 是老朋友了，你怎么了？下是您贵姓？抱歉没听着。
1: 免贵姓于，年年有余的余。
0: 哎，于先生啊，于先生冷藏车、啊。然后您说吧，怎么了？
1: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二年年初，二五年年初，
0: 嗯，怎么了？
1: 我们当时找他们订五台那个冷藏车，
0: 嗯。
1: 给他们给了详细的这个车辆配置，就我们的要求嘛，需要什么样的配置，要什么样的冷机，
0: 嗯，
1: 我们还建了一个群，在里面也确认了，
0: 嗯，
1: 我给他当时给的冷机品牌是那个，您稍等，我马上看一下。
0: 哎，您快看，我节目时间不多了，
1: 啊，
0: 先生，
1: 没错没错，
0: 嗯，来吧来吧，
1: 就是我给他的是那个和比较大牌的那种冷机，
0: 叫什么？
1: 松枝
0: 啊，松枝，还有呢？
1: 凯雪
0: 啊，和凯雪，然后他给你装上的是什么呀？
1: 最后他给我上装的是一个叫瑞龙的品牌。
0: 瑞龙在这个冷机的当中属于什么序列呀、啊？什么级别呀、
1: 啊？我问了好几个维修的，他们说是垃圾。
0: 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那么。然后他们两个
1: 修冷机的，就我们是个小地方，我们在青海这地方比较小，
0: 嗯，
1: 就这边只有一家修冷机的。他说你怎么会装这种垃圾品牌？
0: 嗯，
1: 我说我知道厂家给我装的呀。
0: 嗯，说话也比较低俗啊。然后呢？
1: 啊，对对对，就嗯。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我现在那个机子是车是二月份落的户，八月份就开始坏，
0: 嗯，
1: 到十一月就坏了，就五台机子买了五台嘛，
0: 嗯，
1: 全都坏了
0: 啊，就冷机坏了。
1: 对，它就制冷不达标，我们要求的是 F 类需要达到零下二十度，但它最多能达到零下十二度，而且不断的出现问题。
0: 然后呢，
1: 给伊利还有华鼎这些
0: 送雪糕的
1: 冷冻品
0: 啊，送雪糕的是不是
1: 经常会不达标，会被厂家处罚。
0: 那你这个挺危险的，你这个雪糕化了，你一车雪糕化完了，你车都得赔给人家。
1: 对对，我得给人家赔，所以我就不断跟他们沟通。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买的车比较多，我这几年可能买了有一千多台车吧。
0: 就是这种冷藏车呀？
1: 哦，不止这个车
0: 啊，
1: 这个车也有。
0: 那你找他们那个吉利远程，他们怎么讲啊？
1: 他们说呢，我给你修，我给你换，我给你弄，但是弄到现在，弄到今年也一直没弄好。
0: 弄了多几年了？他去年弄到今年是吧？
1: 对，到今年了也没弄好。然后，最后他们给我说，他说那，当时我忍了都快一年了，我也忍不了了。我说那这样我说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
0: 没事，你说。
1: 措辞不当嘛？当时跟他们沟通措辞也不当，然后那个冷机厂家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爱告去吧。你想告谁告去吧，
0: 跟冷机有什么关系？你跟冷机没有关系。当时我要的是凯雪和松枝，你吉利远程就应该给我装这两个牌子，你给我换了一个牌子就是欺诈呀。
1: 但是吉利人家给我说的是你签合同上面写的是瑞龙啊，你自己签的呀。
0: 你
1: 打开合同一看，的确写的是瑞龙，我都没看过。
0: 那你讨厌呗。
1: 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人家现在要扣文字的话，扣字眼，我还真起诉也没有用。
0: 那不是扣字眼儿，那不是扣字眼儿。成年人你签合同，你这么在意这个冷机品牌，你看瑞龙你没看着啊？
1: 没错，真没看。
0: 那你这
1: 怎么真的买了这么多车了，我们跟厂家也算有一些交情嘛，所以
0: 从来没想到
1: 会干这个活儿。
0: 那你那个聊天记录当中我看一看啊，聊天记录那哪个是啊？显示是你是要那个瑞龙的，不要瑞龙，要松枝跟凯里啊，凯雪啊。
1: 我发的前几个那个图片的都是里面会有那个会写。
0: 哦，就等于说他前期跟你确认配置单的时候，配置的确认都是凯雪跟松枝，但是实际跟你签合同的时候，他给你写了瑞龙，但是你没看着。
1: 我当时纠结的价格了，因为他当时谈的是一台车21万多，
0: 嗯，
1: 最后给我报完价之后剩23万多，我说你这怎么还涨价了呢？
0: 嗯。
1: 我就没看里面的字，我光看钱了。
0: 嗯，行嘞，我了解了，您自己是有问题的，这毫无疑问。但是，
1: 没错，是的，是的。
0: 但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中间还是带有一些，咱不能说他恶意误导啊，但是至少有误导成分的。比如说我跟你，咱俩签个合同，配置表跟你确认那个品牌都是这个品牌，但是最终跟你签合同的时候，给我个品牌给你换掉了，你发现了，哎，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没发现我就给你装上。这玩意儿利润极高，一个好的冷机品牌跟一个不好的冷机品牌可能差价非常大。那我问问您啊，您付的这个
1: 差1万多块钱最少。
0: 于先生，我问问您啊，您这个什么凯雪跟就你现在买花23万买的这个车，你正常按照这个车的行情是要配凯雪的冷机，还是松枝的冷机，还是瑞龙的冷机？
1: 瑞龙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就要凯雪这种好牌子的。如果不是好牌子根本就用不了。
0: 就
1: 你知道，
0: 我换一种说法，你买一个不买吉利远程，你买一个别的冷藏车，他给你配松枝牌的这个冷机，这车23万拿不拿得下来？
1: 拿得下来。
0: 嗯，那就好了，那就是了。
1: 拿得下来，
0: 那就是他要挣钱了。厂家给你官改的是吗？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1: 现在我找售后说他们管不了，原因就是他说你我们找的是官方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大客户经理嘛。
0: 嗯，
1: 他说大客户经理他自己出四单从外面走的，不是从厂家正规渠道走的。
0: 谁呀？
1: 也不是我吉利签的。
0: 慢点说，等于说吉利这个大客户经理走的私单给你搞的车？
1: 对。所以现在就出问题出了，
0: 你大
1: 哥厂家说，那我真的管不了。
0: 没事，我看看管不管得了。吉利那个大客户经理叫什么呀？你晚点给我，你现在不要节目当中给我，你晚点给我们记者啊，我帮你找吉利远程。他们允许这种大客户经理外面接私单吗？问问吧，吉利远程，好好改啊。你们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上回那事改的不错，今天这事儿呢？哎呦，但是确实如果是官方，我觉得他不至于用这种误导的方式。
2: 嗯，
0: 你大客户经理接私单了，这个人现在还在吉利还在远程吗？你这个大客户经理
1: 他最近一直在住院，他说他得了什么白肺，他在住院，我每次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
0: 来我们问问，到时候你名给我，我们问问他在不在住院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我们的老朋友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啊，你好，我这边有大概都听了，了解了一个大概具体的情况。
0: 女士。
3: 嗯，您说。
0: 我问您的工号。
3: 8025。
0: 8025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这个流程吗？我问你什么，你不得说什么吗？谁问？
3: 您说。
0: 对，我问你了不了解了吗？我不得问您工号，咱俩我在跟谁说话，不得先问您是谁吗？是吗？是这样吧？
3: 嗯，好的，您说。
0: 哎，8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25号工作人员，整个全程您是否在听？
3: 在听的。
0: 啊，那道理我就不讲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大客户经理出外面接私单？他接完单子之后，把改装啊什么东西都包给外面去做了，等于说跳开你们吉利远程，他自己外边接上活了。接活之后，你好好给人弄啊，还把这种大的这个冷机品牌换上了杂牌，导致消费者无法达到他的工作温度。这个事儿人家奔着是你吉利远程的品牌买的，奔这个人也是奔着他是你们的大客户经理。这个事儿你们能够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们一个消息吗？
3: 嗯，理解您的心情，我们这边也会去尽快去处理的。
0: 啊，好嘞啊，希望你们真能尽快好吗？我跟您说一下啊，但凡买你们车的跟普通消费者不一样，普通消费者基本上就是代步，买你们车的都是为了生计。你们竟然有人可以胆大包天、丧心病狂到给冷藏车的冷机品牌达不到制冷温度的东西就敢装到一辆冷藏车上面，你说你们这人得多大胆子？希望你们想一想。
3: 好的，你说的这些问题也会去重视的，
0: 哎，
3: 记录反馈一下。
0: 特别好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下周一还会再找你们，我会把这事掰开揉碎了跟你们讲。你们中间到底有哪些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吉利远程作为对吧这么一个大企业负责任的企业，非要所有东西都不顾，所有的道理都不讲，所有的前因后果都不看，只看合同当中写的瑞龙这俩字儿，也可以好不好？咱们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你们。哎，没关系，你不加急也没事儿，感觉我好像求着你们办点什么事儿似的。不用你加急，你们也可以不管，我怎么这么爱不爱听你说话呢？
3: 我们这边先去了解一下当下一个情况，然后3点前给您回复。
0: 哎，可以的，你们也可以不了解，这不爱听你们说话。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于先生等我们啊，等我们，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们看看是不是在医院住着呢。啊，对了，跟他讲我要知道那个大客户经理
2: 名字
0: 现在在不在住院，我要知道。住院啊，不多说了朋友们啊，下一位谁呀？来，我就开个头啊，我就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冯。
0: 冯先生，啥车呀？
4: 啊，我是一台坦克700 HiFT。
0: 坦克700 HiFT 啊？怎么了这车？
4: 我这个车从2024年6月22号购买到这个2026年5月27号。
0: 嗯。
4: 高速款的高温，发动机高温。
0: 啊，发动机高温，然后呢？
4: 然后我就当时我是在新疆嘛，新疆那个伊宁地区往鄂尔多斯方向走到那个太平湖那个、就是那个果子沟大桥那个服务区那儿，
0: 嗯，
4: 问了高温以后我就打400电话，
0: 嗯，
4: 然后呢 当然这个车是它是混动的，它是可以纯油纯电都可以。
0: 嗯，哎，我知道 HiFoT 嘛。那个冯先生，这样咱长话短说啊，咱俩长话短说，我时间不多了。这个你是混动的，然后呢，这个发动机高温了，高温的原因是防冻液少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4: 防冻液少了，防冻液少的原因就是经过三地维修，一次维修鄂尔多斯维修，他没给我修，他们就误诊了，误诊还把我水管给搞坏了。
0: 然后呢？
4: 他们还跟我说什么是？哎呀，我是这个管子，我检查好了，哥，这个管子坏了，然后我给你厂家发个管。
0: 就三次维修，三次维修
4: 都坏了。
0: 我知道不重要，你不过去了吗？不是这事儿，三次维修都没修好，是不是？
4: 第二次维修乌鲁木齐维修也没修好，然后第三次去伊宁维修才找到原因，实在来是我的这个发动机二缸跟五缸缸盖做到眨眼，属于先天性的缺陷。这个评定结果是四 S 店当时给的结果。
0: 二缸和五缸，你这车有六缸啊？
4: 啊，对 ，V 六的。
0: 啊，六缸车啊，六缸混动车，二缸五缸有啥眼啊？发动机有啥眼啊？
4: 对，发动机啥眼？
0: 发动机有啥眼还是缸盖有啥眼啊？
4: 对对对，
2: 缸盖。
0: 发动机有啥眼？缸体有啥眼还是缸盖有啥眼？
4: 缸盖。
0: 缸盖上有啥眼？然后呢，防冻液流进去了？不能吧？
4: 流进去
0: 不拉缸
4: 了
0: 吗？
4: 流进去
0: 不就拉缸了吗？
4: 没有，流进去之后，这个车就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开个300-200公里就要加2升到3升防冻液，
0: 啊，
4: 就不高温。
0: 啊，明白。好嘞，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长话短说。
4: 他们现在第一初步给的方案是换缸盖，不给换发动机。后来这个 4S 店要求换发动机，现在的结果就是经过几次协商拉扯。他们现在是同意给我换发动机，但是不愿意给我，就是同意换发动机，也给我车辆的折损补偿原因给，但是就是不愿意给我赔偿这个报销的问题。
0: 你报销什么问题？你报销什么？你要报销什么？
4: 就是我这个属于是他前期误诊的原因，造成我开走了，然后又开回来又修，开走了又开回来又回来修，就是
0: 产生多少交通费吗？产生多少交通费？
4: 对，交通住宿费。
0: 多少钱？
4: 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在伊宁修车的时候，我属于异地滞留，然后我的租车费。
0: 多少钱？你直
4: 同意的，后来不给。
0: 你直接说多少钱？
4: 一共是3999。
0: 你吃啥了？你7万多？你待多长时间啊？
4: 车子的折损补偿费，车子补偿费是150000块钱是谈好的。
0: 这要折损补你50000块钱啊？
4: 对对对。
0: 他一谈好要给你5万，那你拿着5万得了呗，你还问人要2万啊？
4: 哎，这2万块钱是那个是咱们这个车子，就是我在后期这边，
0: 我能理解。
4: 所有的费用，这个票据都没有。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的意思是你见好就收就得了，这5万他都不该给你，他给你5万，那2万就拉倒，别要了。你怎么整出7万多呀，大哥？
4: 我这个车落地是458。
0: 我知道你
4: 车是458，
0: 你落车你
4: 不到他就这样子了。
0: 你落地450万也不行。咱不得讲道理吗？现在折损人家愿意给你5万，你们两个双方谈好了是吧？
4: 对，谈好了。
0: 谈好你就拿着5万得了呗，你还那2万你也要。现在是因为那2万你不给你是吧？
4: 不给。
0: 给不了你啊。
4: 重点是他们是当时还没有谈到5万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律师函，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呢也在我面前说了，我不是威胁你啊，我向你说话注意，要不要留有证据？我要律师函也给我发了，然后这个威胁的话也说了。
0: 你说话真的主，
4: 我的抖音视频所有的视频全部给下架了。
0: 哎，我刚才正要说这个事儿，刚才有伊犁的朋友还是那个鄂尔多斯的朋友说刷到过你的视频，在当地鄂尔多斯当地刷到过你的视频。您这不对的，先生啊，有车咱修车，有问题咱修问题，有该到实报实销，该给你的合理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7万7万要受不了啊，我听着也不合理啊。
4: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谈到这个5万块钱，然后呢也谈好了，说后期的这个，然后他那天来了以后，他说了，我把这个5万块钱给你，然后你把这个车损给你，然后呢你把这个，还有就是报销费嘛，就说好了，过来以后他就不愿意兑现了。
0: 所以说，因为5万变成7万了嘛，你5万不就给你了吗？这不见好就收的事吗？这不是？你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少说吧你啊，来你跟他说，少说一会儿得了啊。
2: 要多了真没法要啊！合理的诉求咱们要支持，对不对？5万7万怎么样？那谈好的肯定是折旧的费用，但是我们在实际达到了最后要签协议的那一步，那一定是多了，一定是多了啊！来吧，来，长城汽车在不在？还是坦克？在，长城汽车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来，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5: 中型矿幺七三五。
2: 幺七三五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刚用户冯先生描述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在收听？
5: 客户的问题这边都已经如实记录了
2: 啊，有如实记录。然后这个事儿，车主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知不知道呀？
5: 这边的话，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都是有相应的记录的。
2: 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能不能查到冯向这个事儿？
5: 可以，
2: 可以查到。你能看到这个进展吗？你们跟他现在是怎么协商的？
5: 具体这个进展的话，咱们线上会有专人跟进进行快解决处理。
2: 这样的，首先呢，用户刚刚描述的整个过程，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们给的方案呢是更换发动机总成，这个维修方案敲定了，但是现在牵扯到他要的补偿。我们刚才表达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折旧你们谈了，那我们就不参与了，是你们爱给的，你要给五万就给五万，但是。可能用户在这个问题谈好之后，额外的要求你们再给他报销两万多。那这个事儿呢，如果没有答应他，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支持用户过度的诉求，但这个事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也通过最后维修的这个鄂尔多斯门店啊，去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原貌。那如果他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们也帮你们劝一劝，然后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谈的，具体是怎么什么经过，你们为什么要补偿他这五万多的折旧费，好不好？
5: 好了，主持人。
2: 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这样，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大家在修车之余还要额外的索要一些，就你可以额外的要一些关怀。我们经常劝可以额外要一些关怀，但是你不能过度到咱们修个车以万元为单位这么去要补偿啊！40多万落地的车，你自己算出来的折旧也好，你基本上正常在售后修车没人会搭理你的折旧的，但是。长城也好，坦克也好，这家鄂尔多斯门店也好，给了这个折旧，那给了就给了吧，你还要再报销你的时速，可能你确实产生了一些时速费用，但是最终用折旧的方式补偿给你了，这个是要协商的，咱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你妹的要，狮子大开口了有点这个性质在里边，但是呢，反正事儿发生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厂家这边，通过门店这边了解看看之前他们是怎么谈的，也了解看看为什么冯先生还是这么坚持着自己的诉求，中间到底怎么了啊？我是没想到是这么要的。来吧，我们热线上还有吗？可以最后再接一个。来来来，抓紧时间，然后跟冯先生说，跟冯先生说他发了什么样的视频，要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他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把证据发给我们，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抓紧时间。有朋友说啊，什么要我要投诉，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这会儿在直播间的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强调，如果有合肥杭州地区的用户需要我们线下来当面的帮您协调，帮您去协助，帮您去这个检查也好啊，这个判断也好，车辆的故障等等的，需要线下的都可以点头像私信给我们。目前的地区是杭州和合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6: 媒体打电话给我。
2: 对，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先生怎么称呼您？
6: 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6: 我姓唐。
2: 姓唐是吧？
6: 唐，年轻长。
2: 唐是吗？
6: 对。
2: 哎，谭先生您好，谭像什么车呀？
6: 是那个比亚迪海豹。
2: 海豹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22年买的。
2: 22年。
6: 3年多，差不多4年。
2: 多少公里现在？
6: 9万多。
2: 9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之前在高速上开，然后呢，在变道右变道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左转，然后撞到护栏上。
2: 你在高速上开，然后车自己突然变道往左边变，撞上高速左边护栏了。
6: 对对对对对。
2: 他怎么了？要往左边变道？当时识别到什么了？你前面有什么东西？
6: 前面没什么东西，然后呢，那边四 S 店那边给过来的结论说地上滑，虽然有点湿，没有下雨，但是有点湿。
2: 就你用的肯定是智驾，肯定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对不对？
6: 也好像没有开吧。
2: 你没开辅助驾驶功能，它自己变道往左。
6: 对对对对，猛打方向盘。
2: 车自己给自己猛打方向盘，不是你打的，它自己猛打往左猛打。
6: 是的，目前是这样情况，但是他们说是那个可能是地滑甩尾这个东西，我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2: 就首先车不会自己猛打往左，除非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它要避让或者它识别到了什么，所以它突然变道。但是你说你没开，那门店说

0: 右十度变成了向左70多度，
1: 就是你自己是往右打的，是你自己打的，不是他打的，然后他要往左打，他跟你抢方向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会呢？就是我前段时间遇到过啊，那个是在国道上，也是地面湿滑，但是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原地转了一个180度，甩了一下，然后最后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那确实是湿滑，然后操作不当，就速度非常快，差不多比你高一些些。但是你要说你本来你向右，然后你的方向盘帮他向左，就自己往左边，你俩两个相反的方向互相去拽着，然后车撞了，你这个我听上去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后台他后台数据有给到你吗？当时左边右边确实有打方向的力度是不是啊？
0: 他给了那数据，那数据也没多少，就是碰撞前的那些数据。然后就是刚刚说那个数据嘛，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碰撞前的那个2.5秒是往右10度，然后呢碰撞前2秒突然又变成了往左70度，就0.5秒内变化了。
1: 哎，那您的观点我相信一定是往右是你打的，往左不是你打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是车跟你抢。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怎么解释？那现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说不是你打的，但是你又没有开辅助驾驶功能，然后他后台查到你也确实没有开，他觉得是你自己来回打方向给打出来的，然后最后滑出去撞了，是不是？
0: 他们给我的解释，他们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我也看过这个数据啊，就是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大幅度的那个拐动啊，就是他说是可能是甩尾地滑甩尾
1: 啊。
0: 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1: 咨询一下。你
0: 觉得
1: 你当时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0: 有的。
1: 你等会儿发给我，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也找专业的帮你再看一看。但是我想跟您表达的是，有可能的，地面湿滑有可能会甩尾的，尤其是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情况的。
0: 是的，所以我就所以也。
1: 但是就是我更相信的是你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个方向盘来回的转动，就是不太可能是说车跟你抢。你这样，你把视频。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4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

继续听到的是陈慧娴的《夜姬》，收录在她《永远是你的朋友》专辑中，1989年所发行。这首歌讲的是陈慧娴要一个人孤零零坐着夜晚的航班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一个充满了掌声喝彩的璀璨的舞台去到一个很平静的无人认识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有繁忙的学业，有陌生的人群，有孤寂的心情，所以一切都面临着调试。你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希望你不要伤心，或许将来某天有你的支持他还是会回来。唱的是爱情，其实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首《夜姬》或许不如《归来吧红茶馆》那么有名，但是也非常好的体现了陈慧娴声音中优美成熟稳重大气的部分。来听这首歌《夜姬》。

下一首是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其实1995年王菲发了《非靡靡之音》之后，就很少大规模来翻唱别人的歌。后来我们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在春晚上唱了李健的《传奇》，也带红了李健事业的又一次高峰。像王菲这样段位的歌手，她来选择唱别人的歌，除了致敬之外，恐怕也会给她翻唱的人带来更多机会，被大家认识这首歌的机会。早年间他也翻唱过一些歌，像接下来听到的《爱与痛的边缘》，原唱人是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迪克牛仔也重唱过普通话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王菲在199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讨好自己》粤语专辑当中重唱的歌《爱与痛的边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少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老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e。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ies in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它红了好几十年，到现在为止呢，还能够掀起一些话题和热度。除了费玉清本人，他的嗓子还依然那么美好，还依然能唱，他只要出来开演唱会仍然一票难求之外，像这首歌被用在电影《夏洛克烦恼》当中，也同样成为了这个电影的经典片段，而且也出其不意的间接的捧红了男演员尹正。这首歌以前响起的时候是回忆，是经典，是温暖的感觉，而现在呢又多了一些轻松的幽默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听费玉清老师的《一剪梅》。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夏天最让人难忘的一场历时17天的奥运会闭幕了。巴黎时间当地的昨天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点，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为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以往没有任何一届奥运会能够像这一次一样能够让人觉得恋恋不舍。过去这17天，我本来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运动爱好者，但是我还是会利用一切的碎片时间看自己喜欢的比赛项目。另外每天一睁开眼啊，就想点开热搜看一看又有什么奇奇怪怪可可爱的新梗和新段子。套用15岁的冲浪运动员杨思琪对于自己奥运之旅的那句总结，他说，我见过很多不同的海，冲了好多的浪。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我们见识了不同运动项目的魅力。不瞒你说，我一时冲动买了乒乓球拍和网球拍，当然下单的都是

比较便宜的，因为我估计这股热情也不会持续多长的时间，算是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但你好像呢，拥有了网球拍，就有了郑钦文的身材；有了乒乓球拍，就有了马龙坚毅的战斗状态。而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奥运会当中，我们认识了那么多有趣的灵魂。8月11号，也就是闭幕式举办的当天，本届奥运会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也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郑好好，迎来了自己12岁的生日。郑好好参加的是滑板女子碗池项目，滑板、冲浪、攀岩，在东京奥运会是第一次入奥的。那巴黎奥运会除了保留这三项，还新增加了霹雳舞项目，毫无疑问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奥运会，也能够让奥运会变得更加的年轻。当然了，奥运会在积极地拥抱新生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动人的年轻的力量。潘展乐堪称这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京剧输出王，我真的是太喜欢看他的采访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赛前有记者就问他对这一届奥运会有没有什么期待，他的回答是，我要放松，轻松愉快地比完就可以了，我不用想很多，能拿就拿，拿不到就下一届嘛，反正我还很年轻。那么在打破了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并且拿到金牌之后，他说，这枚金牌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太大，我的生活还要继续。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这枚金牌的意义重大，因为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这个项目上突破了历史。随后呢，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潘展乐再次突破历史，他由第四棒以45秒92的成绩反超对手，帮中国队拿下了金牌，而那一天也正好是他20岁的生日。同样突破历史的还有21岁的郑钦文，郑钦文拿到了中国首枚奥运会的网球金牌之后，自信满满的表示说，女王这个词对我来说确实是实至名归。根据统计，中国代表团的43.7%的运动员是00后。奥运会期间，小孩哥、小孩姐和创造历史以及突破等等关键词都成为了热搜的密码。而这一届运动员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年轻人的倔强、有野心、落落大方、自信自洽、直率、松弛。我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这届奥运会？就单我来说吧。一个中年阿姨被奥运健儿们注入了向上的活力，而下一个4年轮回又会出现哪些更加有趣的年轻人呢？我想见证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是奥运最动人的地方。今天又是一周的新的开始，虽然奥运会结束了，但是我想奥运会向上的青春活力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始终拥有的，所以我祝你这个星期有蓬勃的生命力，当然也要祝你诸事如意。

在高树上奋力歌唱，像是要早早唱完整个夏天。可我们心里夏天的歌才刚刚唱起，才刚刚唱到

0: 树山下，晚风凉，我在你身旁。
1: 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周末在家呢，除了看奥运会，当然呢也会看看书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推荐我在这个周末呢看完了一本书，名字叫《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知音体啊，很易灵体啊，好像光看名字就有点劝退了，对不对？确实是，我当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有一点点抵触的，但是呢是我上海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觉得看完了之后很过瘾，我说那我就先看两章吧。这本书呢可以把它称之为一本毒鸡汤，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他竟说一些大实话，那如果你是讨好型人格的话，这本书几乎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很多话都建议吸烟克肺啊。如果一些温柔的知音姐姐型的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对你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叫做老杨的猫头鹰的作者，他可谓是字字铿锵，等于拿着一把锤子在你耳边敲啊，说开窍吧，别怂，别做个烂好人，别给自己一张别人一看就是能够欺负你的脸。这是一本非常通俗的精神爽文，很适合精神内耗的朋友。虽然说的都是一些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是呢，老杨的表达非常的幽默有趣。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党或者是职场新人，这本书就可以作为你行走江湖的行动指南，它能够帮助你更加豁达，更加洒脱，更加有力量去勇敢的争取以及平和的接受。好了，那今天晚上就和你一起来翻开这本书，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
1: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lit. There's not much that you can say.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这本书呢，一共是五大章，25个小节。第一章呢，是讲职场和个人社交上，你怎么样来建立起自己的边界，成为不容易被侵犯的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老杨是越写胆子越大，越写自己越爽，越写火力越猛啊。那接下来就想为你来读这篇关于边界感的内容。赵姑娘总是能够守住她的原则，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朋友，她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不越界，我们就愉快地玩耍；越界了，我管你是谁。有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间找赵姑娘闲聊，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开口借钱，说要买房。对方呢，先是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家庭的艰难，然后描述了跟男朋友一起买房的难处，最后又说起了自己当下的诸多不如意。赵姑娘的回复是：不好意思，我早就跟自己定了原则，除非是救命，否则绝不和任何人发生金钱联系。对方显然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支支吾吾好一会儿才挂断电话，然后就在朋友圈里写道：什么人呐，怎么就那么冷血呢？怎么就不能够善解人意一点呢？赵姑娘也不含糊，直接评论道：善解人意是什么意思？是要我违背自己的原则让你满意吗？被人贬低的时候能反驳就别给脸，不想吃亏的时候能拒绝就都避免。你要记住，那些因为你设定的边界而对你感到失望或生气的人，多半是没有从你设立的边界中占到便宜的人。这些人的边界感很模糊，他们或者是给你平添烦恼，或者是让你尴尬的下不来台。比如问不合时宜的问题：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你的偶像居然是他呀，你不觉得他长得很丑吗？比如提没有分寸的请求：你帮我一下呗，我今天有事要急着走。哎，你帮我砍一刀，你就帮我一下呗。当然了，你要是拒绝，他们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哎呀，这么点小忙都不帮，你还是不是朋友了？这些人的策略无非是揣着私心指责你，为什么不能够大度一点，装着糊涂抨击你，有什么好委屈的，以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迁就一下别人呢？这种人给人的感觉是，时间是有汇率的，他们的时间无比珍贵，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怕就怕你为了避免尴尬，为了回避冲突，为了所谓的面子，选择了妥协或退让。你不懂拒绝，不敢反驳，总觉得别人的要求比自己的事情更加的紧迫，总认为别人的看法比自己的感受更重要。你认为拒绝别人的要求是难为情的，所以承担了很多不属于你的工作责任和压力，疲惫不堪地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耗费精力，以至于你常常很困惑，为什么自己一直与人为善，热心助人，但社交生活还是一团糟呢？为什么自己对某些人明明很热心，但这些人就是让自己不舒服呢？答案是，你总是试图表现出你并不具备的优良品质，总是牺牲你并不宽裕的精力，以此来掩盖你的良心脆弱，却忘了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非是不分你我，而是孰不逾矩。如果别人的冒犯你都忍了，如果别人提的无理要求你都接受了，那么你的好委屈和烦死了都是活该。就别再问我这么实在的人为什么总吃亏了，你做了那么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你早就已经不实在了。我的建议是，违心的事情少将就，拧巴的关系别强留，遇到讨厌鬼及时抽身，遇到烦人精要及时止损。成年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还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和做自己的底气。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既然我会在你面前做我自己喜欢但你不喜欢的事情，那极大的概率就是我也不喜欢你啊，知道了吗？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为你推荐老杨的《猫头鹰》，这位作者写了一本书，叫做《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前面那段呢，是他说我们得给自己建立起边界感。当你把身边的环境肃清得非常的干净简洁的话，那你就不会有疲惫的感觉。接下来他又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建立边界感，虽然呢有一些是老生常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鼓咱们得一直在耳边敲，一直敲，得敲到形成肌肉记忆才可以。首先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都要优先考虑我愿不愿意，我喜不喜欢，我开不开心。听起来很自私，但是人只有把自己的情绪伺候好了，才有积极的态度去向这个世界传达善意，才能够更好地扮演爸爸妈妈、丈夫、妻子、朋友、同事、子女等各式各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感到为难或者是觉得被冒犯了，就要坦然地告知对方，不行，不可以，我不想。在某些场合针对某些人，我不想是可以作为拒绝别人的理由的，而且是非常正当且有力量的理由。其二就是别拿自己不当外人，无论是对父母、朋友还是伴侣，都得有分寸。你爸爸把信用卡给了你，让你随便花，你想买什么东西之前都应该告诉他一声。你妈妈换了一个新发型，你觉得不是很好看，但她显得很开心，那么你就不要实话实说。闺蜜跟你吐槽她的对象，你陪着她，听她说就够了。如果你激动地劝她分手吧，结果第二天人家甜甜蜜蜜的约会，而你呢却里外不是人。第三，要尝试说不，不敢正面抗争，不能够一下子做到棱角分明，那就一点点地把边界建起来，就像是修万里长城，一有机会就应该码一块砖头上去。比如别人提了两个要求，你只答应其中一个，别人问了两个烦人的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一个，别人问你借1000块，你只借500块。第四点，不要因为显得不够善良就勉为其难的助人为乐。助人要遵循三大前提：一，帮助别人是你发自内心的，同时是别人明确提出了请求，不要把不被要求的慷慨视为伟大。第二，帮助别人是基于你自身的能力、精力和时间都有富裕。如果对方的要求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就应该坦诚地拒绝。第三，不能够破坏自己的原则，千万不要为了一颗圣母心就盲目地想要普度众生，因为所有的恶果都得由你自行承担。我不是让你不讲人情，也不是教你自私，而是希望你明白，人在得寸进尺这件事情上总是能够超常发挥的，所以要保持棱角，要在虎狼之间随意切换。当你能够做到毫不犹豫地拒绝别人而不心生内疚的时候，就是你快意人生的开始。最后，望周知，我脾气好不等于我没脾气，我脾气不好不等于我人品有问题，我表面上大大咧咧不等于我不记仇，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够接近心眼多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在疏远你，那你的感觉很对。成年人之间该有的默契是，我没说同意就等于我不同意。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分享老杨的猫头鹰的这本书，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前面说怎样来建立起对于外界的勇气，做人要敢于拒绝。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段落呢，叫做你要学会表达愤怒，但是不要愤怒的表达。你给自己建立起别人难以侵犯的边界，让别人觉得你不好惹，但是呢，不好惹不代表你很凶，你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人。其实温和不妨碍你有个性，恰恰相反，温和的表达会让你更有力量。接下来就来念原文啊。我多年的经验是，素质高的人就算错在别人，也不会轻易动怒，而是会非常客气，甚至到尊敬的程度，让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让别人开开心心的改正。高素质的人遵从的逻辑是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浪费时间和情绪去辩对错、争输赢。怕就怕情绪上头的那一刻，你忘了对方是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你竖起浑身的刺，猛戳向对方，只顾着飙狠话，只顾着提高音量，却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是要吵赢这场架，还是想把问题解决。就好比说，你走在马路上，大衣突然间被溅上了泥水，如果你当时暴跳如雷，那么就会耽误当天的行程。如果你立刻去抹那团泥，那么衣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不如就直接去你要去的地方，把大衣晾起来，然后专心去做你要做的事情，等泥巴晾干了之后再去处理，只需要轻轻掸几下就好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发表一下个人看法，那就尽量把带脏字儿的、感叹的、片面的、不客观的、需要看具体情况的、自己想当然的部分都给删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表达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你的态度变温和了，变坚定了，变理性了，你的观点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你要强大而不是强势，你要平静地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地表达。在网上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段子，买菜的时候不要跟卖肉的争执，因为刀在他的手里。看病的时候不要跟医生争执，因为开处方的笔在他的手里。求学的时候不要跟孩子的老师争执，因为孩子的前途在他手里。坐车的时候不要和司机争执，因为方向盘在他的手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味的息事宁人也有问题，你会觉得自己活得特憋屈，你的隐忍会被人视为软弱，你的不及时反抗会渐渐地演变成别人的变本加厉，别人会觉得捏你一把、踩你一下也没什么。愤怒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刀，可惜很多人都拿来自刎了。做人很难啊，没有愤怒的人他的自尊不值钱，太多愤怒的人他的愤怒不值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表达愤怒的情绪，才能够在维护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搭上人品和教养呢？首先你要清晰地表达我在愤怒什么，而不是单纯的指责你怎么那样。比如约好了是你做饭，另一半洗碗，可他一直在打游戏，清晰地表达是我生气了，因为今天该你洗碗，但是你一直在那玩，最后碗是我洗的，我不希望明天还是这样，我本来就很累，做完饭更累了，所以我希望下次吃完之后你能够先洗碗再去玩。而纯粹的抱怨是什么呢？你啊，一天天就知道玩游戏，你知道你做错什么了吗？你肯定不知道，你就知道玩，你跟你的游戏过日子去吧。清晰的表达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得到解释和道歉，而一味的抱怨则很容易引发战争。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就知道发脾气，多大点事就生气啊。其二，要及时的表达，而不是攒在一起发泄。比如你听说他和女同事出去吃了个午饭，及时的表达呢，
就是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他，我很介意，因为你跟你的女同事出去吃饭，我觉得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如果你非有和他一起去的原因，你可以现在跟我说一下。夙愿并宿是什么呢？你好意思吗？我忍你很久了。上个月你跟你的女客户单独吃饭，去年呢，你跟你的大学女同学单独吃饭，你到底想干嘛？我生病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关心我，你怎么总有时间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女生吃饭呢？及时的表达愤怒更容易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妥，而夙愿并宿只会让对方觉得你是没事儿找事儿，因为在对方看来那些事儿早就翻篇了，他不知道你曾经为此生气过，所以很难产生愧疚感，反倒觉得都过去那么久了。最终的结论就是你这个人真的会无理取闹。第三，要多去描述我，少去指责你。比如对方的某句话刺痛了你，表达我的感受是，我很愤怒，我感觉自己被你的言语冒犯到了，我因为你的做法很受伤，我对你不顾及我颜面的做法很生气，我难以接受你这样的评价，我感觉很不好，我觉得我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而指责你却是，你怎么那么讨厌啊，你就是个控制狂，你跟别人比差太多了，你脑子坏了吗？你没长眼睛吗？你吃火药了吗？学会表达情绪是成熟的第一步，不要把自己困在脾气。

设好的人设里。你要记住，你内心的介意、生气、愤怒，都是你的身体发出的安全警报，你要及时做出回应，适当地表露出你的脾气，才能够远离某些人肆意的贬低。当脏水泼过来的时候，清者自清是最没用的话。所以我不祝你天天开心，我祝你方寸不乱，我不祝你心想事成，我祝你心平气和，我不祝你特别能忍，我祝你生气顺利。

0: Hello， 今天晚上徐徐时光呢，来为你介绍的就是《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这本书。从刚才的分享当中呢，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吧，老杨的猫头鹰的整体的文字风格呢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有很多的俏皮话，语境上呢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一个很会逗乐的朋友。那这本书一共是五个章节，分别是别怕、别怂、别着急、别傻。那我觉得成年人最快乐的事，就像他说的，拥有被人讨厌的勇气，以及做自己的勇气。那些外界的声音只能够把它当作一种参考，它确实也只能够作为一种参考。就好像作家王朔说的，所谓活得明白，就是不把自己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一旦把自己的评判标准交给别人，那就是你完全没有活到明白。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号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凤飞飞，这个名字曾经响彻整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华语歌坛。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一定还记得掌声响起，燕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以及刚才的月朦胧鸟朦胧，这些歌都曾经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而被当时的年轻人所喜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同名的爱情电影，就是由林青霞和秦祥林主演的。当年的琼瑶电影当中，林青霞还初出茅庐，美得不可方物，而如今她倒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安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老去。曾经为电影造势的时候，林青霞还和凤飞飞一起来合唱过这首歌。在当年歌坛和影坛的两位大人物难得同台合作，也传为了艺坛当中的一大佳话。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仍然属于上个世纪的歌，叫做《双星情歌》。这是许冠杰为他的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你会觉得会不会太古老了？传言当中，许冠杰本人是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所以在这首歌的词当中，也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到伤怀之感。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郑怡。如果我们八卦一点讲，郑怡大概是李宗盛还是小李的时代一个赫赫有名的女朋友，而且是歌手身份的女朋友。李宗盛成为制作人之后就很喜欢和自己的歌手谈恋爱，也许是因为在录音棚当中歌手和音乐人有太多的时间要泡在一起来磨唱片，所以久而久之容易产生感情。郑怡歌声的特点是高亢清亮，对于情绪的把握十分出色。在歌手之前，他其实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很多年前，我曾经看郑怡在一个访谈当中说，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的声音有一天会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大学毕业，他就应

争过电台主持人，结果却被很委婉地拒绝了。但是人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讲。唱了几年歌，他有了知名度之后，反而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个做电台主持人的机会。所以说，兜兜转转，缘分呢，总会在你不经意的路口等待着你。马上来听郑怡的这首经典《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陈慧娴，很多人知道陈慧娴大概都是通过那首唱遍了大街小巷的《千千阙歌》，它的确可以作为港乐里不灭的经典。而且张国荣后来也翻唱过一个版本，意气风发，梅艳芳的那个版本里面则有他自己的悲歌人生。而陈慧娴在发布这首歌的时候，正是他的鼎盛时期，激流勇退的选择当中，所以呢，歌里面的心中临别的所感所想也算是全部都凭借着一首歌唱出来了。有人说，歌手陈慧娴在复出和隐退之间的游离，她的歌唱生涯的起起伏伏，就好像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命运。陈慧娴本人就算是香港流行音乐没落时期最后的辉煌一代吧。要跟你听到的陈慧娴的这首歌叫做《你身边永是我》。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演现在的你什么大不了，演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60多年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挺起民族腰杆子，
1: 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0: 60年风雷激荡，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淬炼成为扛起千军使命、挺起民族脊梁的战略力量。
2: 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
3: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浩荡，立长剑。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大国长剑，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这支肩负大国重托、

0: 60周年之际，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在其中一处演练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0: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一段实战化演练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17是继东风21D、东风26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17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对此，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2: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17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束。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杜文龙说，
2: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束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利剑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0: 在西北戈壁深处还进行了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常态。火箭军某部刘成博介绍，
4: 我们火箭军部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 也越来越足。

0: 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将始终传承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汲取前辈们钻山沟、进密林、入戈壁、不畏艰险、潜心利剑的精神因子。
1: 荒凉的西北戈壁，记载着战略导弹部队一代代官兵仗剑戍边的铿锵足迹，见证着大国长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奇迹，更托举着人民军队自立自强的百年梦想。1960年11月，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组建，定名为第二炮兵。1993年4月，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组建列编。2015年12月31号，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原地地导弹第一营操作号手刘光华说：“
2: 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讹诈，是一支保卫祖国的新的长城。”
1: 从戈壁荒原艰难创业、白手起家，到河长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传承忠诚血性，坚守初心使命，突破训练极限，刷新打赢标准，一步步实现了从艰难创业到强军胜战的历史性跨越。火箭军某部侯长岭说：“
3: 时代之变，变的是装备的性能、练兵的模式、作战的格局，不变的是忠诚、利剑、严实、奉献的初心。我们作为新时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只有牢牢把握好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不断进行能力素质的这种重塑和超越自我的转型，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才能够在关键之时发挥一锤定音的战略重拳作用。”
1: 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有许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火箭军某部测绘兵孟佳介绍说：“
4: 在手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1: 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表示：“
5: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火箭军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比较神秘的，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呢？杜文龙介绍说：“
5: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长剑最坚实的底色。有人负责把剑擦亮，还有人负责把剑磨快。在此前进行的实战化演练中，一片密林成为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蓝军车队由数十辆车组成，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除了特战小组实施的敌特袭扰、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外，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火箭军某部于忠民介绍说，
6: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1: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与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7: 我们的教研团队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1: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火箭军某部邱国旭说，
8: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1: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火箭军某部李贤玉说，
9: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1: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 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首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赵静和战友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10: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
10: 我们在整个的测试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们闹任何的一点点情绪，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回馈给我们。
1: 转战千里，风雨鏖战，日夜坚守，所有的蛰伏与攻坚都在等待决胜一刻。2024年9月25号，太平洋深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望着导弹直刺苍穹，赵静热泪盈眶，与战友紧紧相拥。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10: 我那个时候看着他从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以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实践也证明，我们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说，
5: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战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核战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今年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1: 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日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书。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026年7月17号至20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可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顾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对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2: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3: 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2: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0: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在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的，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2: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可 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他再往大了说，他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0: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3: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2: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0: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他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2: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0: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2: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在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苏浩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包含超过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2: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关系。那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 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0: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应用于自动驾驶等现实场景。按照很多人的选择，这已经是一条足够宽也足够成熟的道路，但苏浩又一次停了下来。
2: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
3: 触摸真实的世界，
2: 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3: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2: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3: 嗯，这是什么意思？
2: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3: 对，
2: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3: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2: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3: 你也不知道是成还是。
2: 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3: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2: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0: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又推出 ManySkill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2: 机器人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
3: 嗯，
2: 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3: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的。
2: 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2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

0: 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交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1: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2: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2: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2: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但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啊。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2: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往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2: 技能，做到99.99%。
0: 苏浩经常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杯子被推向桌沿，机器人能否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苏浩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十年的 AI 领军人物。
2: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去干的，我就没觉得这辈子，我完全没想到有生之年人工智能能变成现在这个程度。
1: 如果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往前行的话，你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2: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2: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你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喜欢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健步走呢，可以增加骨密度，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那天天健步走，你走对了吗？其实走错了反而伤身。

0: 把所有要点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照着做就够了。选择新鲜食材是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是要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能够既保证它的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患横纹肌溶解，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对于吃小龙虾，大家又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吃虾又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来为您一一解答。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很多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哈，都喜欢在茶余饭后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那么健步走呢，是可以增加骨密度的，增强骨和关节韧带以及肌腱的力量，防止骨关节肌肉及肌腱损伤，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这是一种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健步走呢，主要是靠下肢运动，不断地对脚部进行刺激和按摩，而人的脚部都集中了身体所有器官相连的经络穴位，其中位于足底部的涌泉穴和人的睡眠有极大关系。人走路时不断地刺激和摩擦涌泉穴，有助于镇静安神和缓解失眠。虽然健步走益处多多，但是你真的走对了吗？不少人呢根本就没走对啊，走了几个月之后甚至还患上了膝关节炎，锻炼效果也是大打折扣。那么到底怎么样走才科学有效呢？首先我们看看什么时间走。曾经有研究者用小鼠做了一个关于运动时间与生物钟的实验，结果十分令人吃惊，因为研究者原本预计早上运动最有利于生物钟的调整，但实际情况则是下午跑步调整生物钟的效果才是最佳的。下午跑步能够让身体合成更多的有利于生物钟调整的蛋白质，而且能让这些蛋白质更有效地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一些老年人在晨练时容易突发心血管疾病，这是因为人体一天当中交感神经活动最强的时段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冠心病的高发时段，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早晨，有心脏问题的人从室内出来，一时适应不了室外急剧下降的气温，可能发生血管挛缩，造成心跳加快等等。同时呢，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啊，促使血压升高，引发心肌梗死、脑梗死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所以最佳锻炼时间往往是在下午的4点或者是5点前后，既符合人体的生物钟，这个时段的阳光也好，视野也好，又避开了晚饭前后1小时不宜锻炼的时间段。如果白天没有时间，你也可以选择在吃完晚饭1小时之后健步走，但是要注意运动强度，如果强度过高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妨碍入眠。穿什么走呢也很关键哈，有弹性的运动鞋加宽松透气的衣服，这是最好的运动穿搭。尽量选择头部较宽松的运动鞋，配上一双棉质的运动袜，不要穿皮鞋、高跟鞋和

0: 布鞋等等，鞋底一定要选防滑的，弹性及缓冲能力较好的，这样能够减轻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因为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膝盖脚踝要承受的冲击力最大，会达到体重的几倍。锻炼的时候呢，选择好鞋子可以减少对膝盖和脚踝造成的慢性损伤。衣物呢，要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尤其是裤子。健步走的衣服啊，一般应该透气宽松。如果是夜晚走，衣服颜色最好是以鲜艳为主，或者是有反光条装饰，可以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容易出汗的人可以带一条小毛巾随时擦汗，喜欢听音乐的人可以带上运动手机臂包，如果说戴耳机，音量应该以能够听清旁人的正常讲话声音为宜。要注意啊，健步走最好少带不必要的物品，如果一定要带，也要注意控制重量，以行走时不觉得负重吃力为宜。有些健步走的人呢，背着双肩包等物品，如果背太重的东西，膝盖承载过重，时间久了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在哪里走呢？塑胶路比柏油路好，跑步机和柏油路差不多，柏油路比水泥路好，水泥路呢又比青石板路好。尽量选择全程的塑胶跑道，这个跑道是硬中带柔，刚柔并济，还带点弹性，有助于缓解冲击力。要当心石子路或者是木栈道，路面可能会高低不平，或者是有破损缺失，容易发生意外，容易崴脚。那么我们该走多快呢？健步走啊，按照速度可以分为慢步走，就是每分钟70到90步，中步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还有快步走每分钟120到140步，以及极快速的走，就是每分钟140步以上。推荐普通成年人进行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也就是中速走，每分钟90到120步。运动时应该以心率加快，身体微微出汗为最好。速度呢，最好因人而异，根据年龄和体力来进行最佳的选择，或者循序渐进，由慢到快，不要引起呼吸和心率过快，造成不适感。走路姿势要注意抬头挺胸，保持颈部和肩膀的放松，双手微微握拳，手肘弯曲约90度，肩膀前后摆动幅度不要超过耳朵，手臂自然向前后摆动，带动步伐。那么要走多少步呢？普通成年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能就可以保持健康和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了。其实呢，有氧运动除了主要由氧气参与功能之外，还要求全身的主要肌群参与，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而且是有规律的，但是注意不要锻炼过度。基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啊，男性需要每天步行11000步到12000步，女性需要每天步行8000步到12000步，每次30到40分钟的健步走是最好的。健步走能给不同年龄、不同体质的人带来健康和快乐，无需设备，场地也不限，时间也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的运动呢？只要迈开双腿走起来，就能够获得健康。迈开腿，管住嘴，让我们积极地走起来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之后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蔬菜不要先切后洗，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去做 X 线和 CT 这些放射检查，心里都犯嘀咕啊，要准备些什么呢？辐射会不会伤身体？检查前后要注意哪些呢？别担心啊，今天一份超通俗的检查攻略，把所有要点都给您说得明明白白的，跟着做就够了。先说说检查前，这些事儿一定要提前做好。第一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千万别瞒着医生。去检查前一定要主动跟医生说，是否备孕，是否怀孕，有没有药物的过敏史，是否安装了心脏支架、钢板、假牙，或者是体内有节育环，以及肝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医生必须要知道，才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做检查，该用哪一种方案避免出问题。第二呢，就是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摘下来，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还有皮带、钥匙、手机，以及口袋里的小物件都拿出来，最好换一身没有金属纽扣、没有印花图案的衣服。如果说佩戴金属物品做检查，片子上会出现黑影，把病灶给挡住了，医生看不清楚，可能会带来误诊，得不偿失。第三呢，是空腹憋尿要按要求来，千万别马虎。不是所有的检查都要饿肚子，只有做腹部 CT、 消化道造影或者是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的时候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不然消化道内的食物呢会影响成像效果。要是做泌尿系统啊，盆腔部位的 CT 就得提前多喝水憋尿，让膀胱鼓起来，医生才能够看清楚膀胱壁的情况。像普通的拍胸片、头部 CT 这些呢，就不用空腹憋尿了，正常去做就可以了，听医生安排准没错。第四呢，是做增强检查，有些事儿是要牢记的。做增强 CT 啊，和增强核磁共振成像，无需要提前做过敏测试，但是检查完不要立刻离开，一定要在医院留院观察20到30分钟，看看有没有头晕、有没有皮疹等过敏的反应，没事了再离开。如果说肾功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会先来评估，避免检查的药剂加重肾脏负担。在检查中呢，要好好配合医生，才能够少遭罪。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乱动。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让你摆好姿势，还会让你吸气憋气，一定要乖乖配合。要是身体乱动了，拍出来的片子模模糊糊的，医生就没有办法准确诊断了，还得重新做，多受一次辐射。第二呢，就是非检查部位记得穿好防护衣。做 X 线和 CT 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和备孕的人，医生会给相应的不影响检查的敏感部位防护好，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不用怕。第三呢，是身体不舒服马上举手说。做增强检查需要打针剂，如果过程当中觉得头晕、恶心、心慌，别忍着，立刻举手告诉医生，医生会马上停下检查帮你处理，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检查之后呢，有几点千万别忽视。普通检查做完该干啥干啥，要是做的普通 X 线 CT 平扫，检查结束之后就能够正常吃饭了，也能正常活动，没有啥特殊的禁忌，就不用特意的忌口。那么增强检查之后呢，要多喝水多排尿。做完增强 CT、 增强核磁共振成像，一定要多喝温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也就是3-4瓶矿泉水的量，能够加快身体里的药剂代谢。第三呢，是检查完之后啊，片子和报告收好，别自己瞎琢磨。检查完的胶片和报告单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是看病的重要依据，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报告在网上盲目的查询猜测，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才能够诊断病情，自己乱猜只会徒增烦恼。第四呢，是复查的时间要听医生的安排。 需要复查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多久再来检查，按

0: 时去就行，不要自己随便延长或者是缩短复查时间。影像报告不是判决书，它只是人体在某个瞬间的断面快照。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非常复杂，炎症、肿瘤、纤维化或电痕在图像上可能长得是一样一样的。那么疫病就是同影。 那么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呢，又千差万别，叫做同病异影。看到报告上的结节、增生、阴影等，别慌，这些只是影像的描述，不要网上查询对号入座，徒增烦恼。那么把专业的解读留给专业的人，请临床医生根据影像检查结果、结合你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抽血化验结果以及既往的病史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准确的临床决策。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稍后回来。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 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 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 如今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一方面是因为超声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一方面，在体检当中呢，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的人越来越多了。发现甲状腺结节就一定会患甲状腺癌吗？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的解答。
2: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 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 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 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 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

0: 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挑选食材，才能够既保证食材新鲜，又做到存储安全，从而做到饮食的安全。那么还要和您说说，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吃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让不少人望虾却步。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又有哪些讲究？今天一一为您解答。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饮食的安全。选择新鲜食材保证饮食安全的关键要学会辨别和采购新鲜卫生的食材，这也是从源头上把控饮食安全的第一关。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这也是健康素养66条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食材，既保证它的新鲜，又能够做到存储安全呢？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食物的合理储存目的就是保持新鲜，避免污染。对于粮食、干果这样的食物来说呢，在低温、避光、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平时要注意防尘、防蝇、防鼠、防虫以及防止霉变。不建议家庭大量存储粮食和干果类的食品。家庭采购的时候要结合家庭成员的情况，按月或者是按季度做采购计划，并且注意食品的保存条件和保质期。蛋白质含量高的动物性食物应该特别注意低温储存。虽然冷冻食品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有些微生物在低温环境下也可以存活繁殖，建议在家里储存冷冻食品的时候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保证食品在保质期内尽快的食用。冷冻散装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分成若干的小包装，按照一次的食用量分别用保鲜袋装好冷冻，食用的时候呢取出一份，并且尽量的单次全部吃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食物反复冷冻和融化，减少营养素的流失和食品的变质。还要做好家庭食物的采购计划，不把冰箱塞满，给冰箱预留足够的循环空间，以保证制冷的效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可以按日食用量采购，就是当天吃不完的蔬菜水果啊，尽量保存在低温环境，并且尽快的食用。香蕉、芒果等不适合放在冰箱冷藏的热带水果呢，更应该注意采购的总量。在食物清洗、切配、储存的整个过程当中，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要使用专用的器具处理生食物，洗菜和洗肉盆要分开用， 并及时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菜刀、砧板也应该生熟分开使用。同时呢，生熟食物存放的时候要分隔摆放，一般是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直接可以食用的熟肉、火腿肠等等，需要独立包装，严格和生食隔离。煮熟的食物应该尽快的食用。如果说需要存放两个小时以上，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应该遵循着两温度法则。热藏的温度需要保持在60摄氏度以上，冷藏温度需要控制在5摄氏度以下，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烹调食物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结合实际用餐人数做好总量控制。比如说炖肉等食物，可以在食用前预留当天的食量，其他的按小份分装，并且放入冰箱冷冻。一定要养成定期检查冰箱的习惯，发现食物有变质迹象要马上清理。同时呢，也应该定期的清理冰箱，擦洗冰箱内壁的各个角落，保持冰箱内部的环境清洁。生吃的蔬菜水果呢，要洗净。洗净水果和蔬菜表面的污染物，有助于去除农药的残留。尤其是直接生吃水果和蔬菜的时候啊，更需要洗净。那么流水搓洗是最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清洗的时候，如果说选择洗涤剂和消毒剂，要按照说明书的使用和范围要求正确使用。我们还要注意，一定不要吃变质的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一旦发现食物腐败变质之后，应该立刻予以丢弃。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保质期。保质期是指在规定的贮存温度等条件下，产品保持其质量和安全性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且保持标签中的不必说明或者是已经说明的品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啊，在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尽量的不要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除了变质食品之外，临期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备受关注的。临期食品呢，依然在保质期内，只要储存得当，在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方面是不应该有异常的，消费者依然可以放心的食用。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购买数量，别买多了哈。要看一下距离保质期还有多久，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如果在保质期内可以食用完毕，就可以购买。如果说在保质期内仅能食用很少的一部分，那就不建议购买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9: 我轻轻呼吸。
10: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 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了夏日餐桌上的美味。但是网上流传说小龙虾吃多了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这让不少人呢望虾却步了。小龙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真相到底如何呢？吃小龙虾还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一一的为您解答。曾经有人看到过食用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的相关新闻，就心生恐慌。专家指出啊，小龙虾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网传的小龙虾有毒的说法是片面而且不准确的。横纹肌溶解这类病呢，大多集中在夏季的吃虾高峰，而且几乎都和吃没有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有关，并不是小龙虾自身带有毒素，也和重金属、农药残留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三类吃虾的吃法容易引起不适。第一呢，就是贪多过量，身体扛不住了。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高，不易消化，过量食用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大量的蛋白质代谢还能够引发肌肉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呢，就是烹饪不透，有健康隐患。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呢，可能会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没有被高温破坏的哈夫病致病的因子，这是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关键原因。第三呢，是吃错部位了，食用了有害物质。虾头、虾黄是安全的重灾区，虾头重金属集中，虾黄本质是小龙虾的肝脏和胰腺，不仅脂肪含量高，也会积累很多杂质，所以呢，最好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头和虾黄。那么安全吃虾呢，要记住四点哈。第一呢，是挑选，要做到两选一避，选鲜活的、活力足的虾，新鲜度才够；选干净的，背部红亮洁净，腹部绒毛白净整齐的，虾鳃洁白无杂质，这样的虾生长环境更干净。避呢，就是不买外壳暗红、腹部发黑、没有活力的虾，这样的虾杂质多，可能还有异味。第二呢，是处理，要清洗三步骤。第一是浸泡，用盐水或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帮助

0: 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和杂质，二是刷洗，仔细刷洗小龙虾的腹部，这是最容易藏泥藏污，一定要刷洗干净。第三呢是去杂，剪去虾头，去除虾腮，再剔除虾线，只留下虾肉来食用，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 第三呢是烹饪方面要做到高温煮熟，小龙虾建议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够彻底杀灭虾体内的细菌寄生虫，破坏潜在的致病因子。专家提示了，切记为了追求鲜嫩吃半生不熟的虾，风险特别高。第四呢，食用要控制总量。 控制量就是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搭配蔬菜主食一起吃，避免空腹大量吃虾。慎吃呢，就是要注意小龙虾属于中嘌呤高蛋白的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痛风患者尽量少吃或是不吃，避免引发过敏或痛风急性发作。最后啊，食用小龙虾之后呢，要注意出现了一些症状要立刻就医，包括 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呢，疼更明显。第二是尿液颜色明显变深了，呈浓茶色、酱油色，这是很关键的信号。第三呢是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症状，这类情况要及时就医，可以快速恢复，拖延可能会损伤肾脏，千万不要大意。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1: 我是唐贝，我们稍后回来。看，那人车门没关好。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爸爸，咱去
3: 扶他一下吧。哎，走了。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孩子生长发育期啊，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刚需。不少孩子啊，挑食、偏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乏关键的营养素。很多家长分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出的缺维生素的信号。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必备的维生素，教您通过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孩子缺乏的苗头，尽早的调理补足。
1: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部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 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科普来源人民网、健康中国、人为健康，也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03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

0: 最低气温27度，预计4号晴天。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省“十五五”新材料和前沿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战略咨询会召开；
1: 安徽省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安徽开出首张脑机接口处方；
1: 回应急迫需求，各地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太空种粮技术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聊一聊意大利百年俱乐部破产，它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问题。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取借国内外汇管理贷款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0: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0: 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扎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了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1: 据韩联社法新社报道，韩国多地近日持续高温，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梁山市8月2号白天最高气温飙升至42.5摄氏度，打破韩国122年来最高纪录。
0: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的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1: 新华社消息，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说，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远近皆知的山林活地图。任职以来，他累计完成巡护里程超3万公里，先后劝阻违规闯入核心区的人员近1000人次，牵头排查处置森林活险隐患200多处，全程参与了保护区多轮野生动植物本地资源调查。他也亲眼见证了辖区内珍稀物种出境率连年攀升，黑脊、中华穿山甲、白鹇等保护动物的活动记录逐年丰富。吴章元：
1: 我的呼吁是什么呢？来到古月江，有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山，大家一直要珍惜它，爱护它，保护大自然。
0: 吴全静是安徽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线常驻护林员，扎根石台片区护林岗位已有13年。他负责的巡护段覆盖近12平方公里的核心林区，日常承担森林活禽排查、违规入区人员劝返、珍稀植物监测、森林病虫害调查4项核心职责，累计徒步巡护里程超3.2万公里，是保护区里出了名的铁脚板。任职以来，他值守的片区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林事案件。吴全静：
2: 我们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观。我作为护林员啊，做群众工作宣传册啊等方式，向周围群众啊宣传这个保护生态的那个意识，老百姓的素质啊逐渐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0: 为了更好的给境内野生动植物营造一个安宁祥和的生存环境，在摸清保护区家底、强化业务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吴全静通过不同渠道对附近村民、护林员、游客等群体进行科普宣传教育，号召他们支持和参与保护区自然保护工作。现在，当地村民只要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第一时间向管理站报告，让他们得到及时救治。吴全静：
2: 经常发这个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那个宣传册啊，我们的村民基本上对那个野生保护那保护的意识啊有所提高了。作为护林员，经过这2年巡护，基本上看到一些原来很少见的动物，现在都能够见到，比如那个黑脊啊，再是四不像等。
0: 安徽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台管理站的7名巡护员，每月正常巡护近4次，每次来回15公里。如今，这片深山里的守山队伍早已装上了智慧引擎，60多台红外监测相机、近20处视频监控探头和护林员的实地巡护，形成了天地联动的防护网。今年以来，石台片区护林团队累计完成巡护里程超2000公里，排查出森林隐患点13处，成功记录到中华猎鹰、猕猴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清晰影像62次。安徽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台管理站副站长方洪明：
3: 现在一个是靠这个护林员啊，常年在野外巡护；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利用一些新的科技手段，空听力系统啊，包括一些这些视频监控啊、无人机啊，还有一些这个巡护 APP 啊，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能够提高我们的巡护的效率，主要是把这个资源保护啊、森林防护啊、病虫害防治啊这块工作也要提高了。
0: 截至目前，安徽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一代又一代石台本地护林人把家安在山脚下，把脚印留在密林里，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皖南这片绿色基因库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生态屏障。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 Morning Call 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日，抖音账号某某酒店发布帖文称，女子住酒店退房的时候，将房间内的浴巾、毛巾、烧水壶、牙刷、牙膏、拖鞋全部带走，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
5: 宿州萧县网信部门联合网安部门立即进行全面调查。经查，发帖人张某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捏造上述虚假信息，并通过抖音平台发至网上，在极短时间内被各大网络媒体转发、点赞，造成网络空间秩序混乱。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县网安部门责令张某立即删除全部的违法违规内容，并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5，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4: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3: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
4: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3: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1: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4: 微微，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1: 那你猜啊。
3: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1: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4: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3: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谭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1: 好嘞，老板。
4: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1: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4: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1: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4: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1: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4: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啊。
1: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4: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叶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
1: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回应急迫需求，各地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2: 太空种粮技术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关注暑期出行攻略，乘火车、坐飞机这些东西不能带。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2: 对此，专家表示说，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3: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2: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3: 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4: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3: 武警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以及存储工作。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成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成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3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成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2: 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
3: 为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成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7点4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暑期出游、探亲、研学等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光要玩得尽兴，还要注意出行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耽误了行程。
2: 日前，在国铁南昌局鹰潭北站，安检人员通过安检仪检查行李时，就查获了旅客随身携带的2把超过60毫米的刀具。依据《铁路旅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相关规定，该刀具刀刃长度超出60毫米限值，属于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的锐器类物品，不得随身带入候车室及列车车厢。 工作人员当场向旅客宣讲铁路安检的管控规定，旅客知晓相关要求后，自愿申请将刀具交由车站临时进行保管。
1: 好，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再回来关注这条新闻。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在喷雾能带上火车吗？和坐飞机标准一样吗？
9: 相对于民航对高压喷雾的严格管控，铁路对防晒喷雾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相对宽松，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架，所有喷雾累计不超过600毫升。
10: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乘坐火车可以携带吗？
9: 自热食品的发热包原料为镁铝粉等易燃物质，所以自热类食品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
11: 像夏天蚊虫比较多，那像大瓶的驱蚊液、酒精消毒湿巾，那坐火车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9: 驱蚊液、清凉消杀用品大多含有酒精等易燃成分，这类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每种限带一瓶，且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酒精湿巾虽然可以携带，但在车厢内严禁靠近明火使用。
12: 充电宝一定要有3C 标识吗？安检有什么规定？
9: 不同于民航强制查看3C 标识，铁路查验不强制要求有3C 标识，但外壳参数必须清晰，鼓包的、破损的、标识模糊的充电宝禁止携带。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
13: 泡沫箱里装的生鲜海鲜里面还有干冰能带吗？
9: 密封包装的鱼虾等生鲜水产可以携带，但干冰常温升华会释放大量的气体，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用来保鲜的干冰严禁上车，旅客可以选择使用普通冰袋进行保鲜。
1: 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这么多哈，就是不能够带的和能够带上飞机的一些物品，大家要记住了。有的时候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那临时呢要让你不要带上飞机，你又必须要用的，那就很麻烦。那我们再来看看民航哈，旅客出行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经常会在安检的时候被拦下来，那安检有哪些规定呢？
14: 您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他可以带上飞机吗？
15: 护肤品要盛放在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内，同时要接受开瓶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随身携带。
16: 我们都知道带充电宝要有3C 标识，但是我不知道能带几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箱子里。
15: 充电宝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产品要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直接携带。如果能量在100到160瓦时之间，需要提前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所有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也只能携带2块。
17: 我们一家都挺喜欢露营的，露营装备可以带上飞机吗？
15: 这个要具体来看，装备像露营帐篷、折叠桌椅可以托运，工具类像露营斧头、铲子、地钉也只能托运，但是点火器具像易燃的打火机、火柴、点火器、镁棒、点火瓦斯罐等，不管是随身还是托运，一律禁止携带。
18: 我坐飞机的时候想带一个小剪刀或者是指甲套装，可以出行吗？
15: 这个要看刀刃，普通圆头小指甲剪一般没问题，但是带尖头的修眉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不能随身，只能托运。
1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0: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0: 开车注意安全，
1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

0: 7:49，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这个暑期，各地的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的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
1: 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
2: 我们重点想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1: 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3: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1: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30。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4: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意大利传奇球队布雷西亚因财务危机正式破产，他们未能挺过2000万欧元债务的致命打击。可能你不知道，除了那些账目和清算，这座20万人的小城曾经来过一群怎样的球员。时间拨回到2000年夏天，巴乔来到布雷西亚，不是米兰，不是尤文，不是任何一个镀金的地方，而是一座连球场租金都付不起的小城里的小俱乐部。他在这里踢了最后4年，第一个赛季25场10球，把球队带到了联赛第8名，队史最好成绩。更令你没想到的是，为了给巴乔腾位置，老帅马佐尼将一个年轻人挪到了后腰位置，他的名字叫皮尔洛。那个赛季有一场对尤文的比赛，皮尔洛从中圈附近起脚，一记纵身长传越过数道防线，精准落到巴乔脚下，巴乔卸球顺势抹过门将范德萨推入空门。33岁的忧郁王子和22岁的家乡散仙，在一支中小球队的阵地上完成了那个时代最优雅的一次连线。巴乔在这里踢到了他第2个100个意甲进球，意甲历史上也只有7个人达成过此纪录。皮尔洛离去之后，来替代他的人是瓜迪奥拉。佩普31岁从巴萨来到这里，穿着布雷西亚的蓝白色踢了2个赛季。他后来不止一次说过，巴乔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队友，而佩普后来成为了那个改写了整个足球战术史的人。再后来还有托纳利从布雷西亚青训走出，转会去了热刺，那笔转会带来的青训补偿金本可以救这个俱乐部一命，但最终这笔钱还是划进了意大利足协的青少年发展专项基金。新成立的联合布雷西亚队正在意丙踢球，今年2月瓜迪奥拉回去看望了那支新球队，拿到了一件印着他当年28号的球衣。俱乐部官方说，这是一次充满历史感与远见的回归。布雷西亚不会没有足球，只是那些蓝色的记忆，胸口印着巨大的V字，再也找不到那个合法的身份来承载了。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早，
9: 老师好。
10: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10: 现在打卡上班。
11: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度到40度，大别山区34度到36度，其他地区36度到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预计4号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1: 再来说说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7度，预计4号晴天。
0: 在接下来8点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